0: 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

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遍布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古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为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悦。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1: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车辆绵延数百米，溢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2: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1: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2: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1: 此项举措大大消除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陈代镇五月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3: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1: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五月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4: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1: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新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5: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1: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本周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1: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6: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1: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6: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 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友善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1: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6: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0: 本周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城市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1: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城市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晋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新塘实验小学、内坑实验小学2所新校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本周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8: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灿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日与6月21日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端午假期客流密集，乘车时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间

0: 安检验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1: 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本周池田市场监督管理所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启动粽子专项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此次专项检查以源头可溯、风险可控为核心，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逐一核对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检测报告，确保每一批粽子来源清晰、流向可查。
2: 同时查看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严查标识不全、存储不当等隐患。
0: 针对粽子需冷藏储存的特性，执法人员还对商超冷链设施运行情况及储存温度记录进行细致检查，杜绝因储存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渠道，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安欢度端午。
1: 粽叶飘香，情意绵长。本周，晋江市内坑镇梨山村第八届包粽子比赛开赛，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邀在晋台包参与，两岸同胞以粽为媒，共叙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0: 当天下午2时许，梨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已是人声鼎沸，五支以上网格为单位组成的参赛队伍一字排开，糯米、粽叶、虾仁、猪肉等食材早已备齐。随着一声令下，折粽叶、装糯米、压紧实、扎捆，选手们巧手翻飞，动作行云流水。
3: 今年73岁，10外岁，阮一个阿妈就叫我着夹粽，阮常咧叫我来甲边比赛，我逐年都来咧。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在晋台包代表共同参与，不少台包都是第一次尝试亲手包粽子。起初略显生疏，但在本地阿婆的耐心指导下，逐渐找到要领。
4: 对，第一次人生第一颗献给了我们的晋江内坑镇。我们来到大陆做生意嘛，然后节日也是我们生意比较好的日子，就没办法回台湾。协会还想到我们台胞自己在这边，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两岸一家亲，觉得蛮温馨的。
0: 一片粽叶，一缕粽香。串起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更是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1: 本周，子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子灶镇志愿者协会联合苏安村普光寺开展主题为“手捧香粽慰尘劳，共话端午安康情”的慰问活动，为辖区的一线红瑞工人以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送上爱心粽。
0: 当天上午，在子灶镇苏安村普光寺。义工有的清洗粽叶，有的则忙着包粽子。而慈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将一筐筐熬煮好的粽子搬到车上，随后开车将粽子送到慈灶镇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分发给村里的环卫工。
5: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送端午粽子，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多指导。
0: 当天上午，慈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2个时段慰问慈灶镇所有的环卫工人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上了粽子及端午节最诚挚的祝福。当天的慰问活动更送上了4000多个粽子。
6: 我们给每个村的26个村的老人，将近800个老人送去了2400多个粽子，那给全镇26个村，包括市政大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将近有300个人，那送去了1500多个粽子。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4: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指皇家所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浅烟，特命速至极品桃花县日宫。

0: 最招限制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馆汇报。
0: 先打报告，先打报告。大人，这位造限制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御批示。
1: 同意。
0: 诸位老

0: 县职，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1: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0: 各位老板，听着。

0: 凭桃花写，既能书画又能看艺，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愿领受此命。怎么都哑巴了，金老板，说话呀。哎呀，
0: 大人，要是一般的县职那好办，这皇家腾朝顶级的县职会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我金毛汤肯定是做不出来。哎，杨老板和曹老板定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汤的四字精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板陈行堂的七尺不露血，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
0: 你这
1: 哎呀呀呀呀，下场。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此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闷，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经典，重读注释，四卦文美相传呐。

0: 请朝廷给予褒奖。
1: 恭喜曹老板，
2: 贺喜曹老板呐、啊！曹某何喜之有？

0: 这个嘛，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尽诛杀线，为太后活受，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几天就退色贬职，差一点咔掉了脑袋，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误导你，你今日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0: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0: 真的。
1: 这次服务硬朗的嘞，超老板你人缘好啊，这超价脂肪一排秤，这十里八巷的夏天到潮请餐时期都叫到你超价来了。
2: 是啊，超老板认你。乡亲们来喝水，我们呐都愿意把这夏天到潮送到超价。
0: 好啊，
2: 把青蛋皮卖给超价。
0: 好哟，五爷，
3: 哎呀，
0: 天气还好吧？
3: 身体啊，硬朗着嘞。
0: 好啊，
3: 老师啊，
0: 送过了啊。
2: 超老板，那我们
1: 超老板，我们都回去了啊。
0: 慢走，诸位慢走。
2: 是这个，喝水。
0: 哎。师傅。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滩树皮，夏天稻草品质上乘。

0: 来年早的限制差不了。
1: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杀天稻草500担，青炭10匹，奖金300担。
0: 小月，是指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2: 嗯，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
0: 哦，是啊。小月，嗯，把你们仙变的老者帘子抬出来。
1: 嗯，
0: 师侄，哎，我们去做法。今天咱师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2: 好。

0: 您的唱。
1: 哎，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催人老啊。侄子，
0: 哎，
1: 你去红纸坊看看。
0: 好。
1: 小月
2: 啊，
1: 过了这个秋天你失智过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失智过该22了。
1: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2: 我妈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挑县纸的路上把他捡回来的。
1: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小月，还记得你妈嘱咐过你什么？
2: 啊，我妈说她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她。
1: 还有呢？
2: 我妈说她性子软，我性子强，不准我欺负她。
1: 还有呢？
2: 还有，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喽。你妈说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
2: 爹，
1: 如今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2: 爹，再说不理你了。
1: 哦，不说喽，不说喽。哎，岁月匆匆，日白驹过隙呀。失智是一把好手。
2: 爹。
1: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0: 成了，成了，
1: 什么成了？
0: 桃花仙。

0: 仙，这就是桃花仙。我梦见无数次的济贫公子啊。小俊，喊我一声爹，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1: 爹！
0: 哎，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小俊，哎，一切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2: 好，
0: 小爷，拿酒来。

0: 曹兄，
1: 曹老板，
0: 好兴致啊！
2: 陈毅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乔爷，给各位长辈上茶。
3: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4: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2: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了？
4: 哎，知道了。
0: 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异类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2: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仙看你皇家典籍，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2: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皇上千言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仙就造出来了啊！
3: 我在县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县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曹家县纸写字画画，这桃花仙感觉如何啊？
4: 好啊，秦山呐，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宣纸，今天你又做出了桃花宣，老夫要吟诗一首。
5: 哦，
6: 我等洗耳恭听。
4: 好，檀香如檀。

0: 好
1: 好事。这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0: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仙一道。
1: 哎呦，好好啊。
2: 好，
3: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1: 是啊。
0: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2: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3: 罗先生，您老家族知道桃花仙看来是要走，
1: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啊！
2: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宣纸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砸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1: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2: 哎呀，
0: 这老头，诸位全都留下。
2: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叨扰了。
1: 告辞，告辞，
0: 诸位万岁。

0: 小月，你们去要请敬老板、杨老板，还有诸位造县志的老板，顺我曹庆山，要共赴桃花县灭法。
1: 什么？你要把桃花县灭法共治于众？
2: 爹，
0: 好东西，理应大家分享。暂时朝廷将桃花县定为御址，日后用量必然成倍增长，我曹家一家也造不过来呀。
1: 四父，不能啊。

0: 谁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
0: 哎，
1: 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听喊，
1: 爹，
0: 爹，
1: 听喊，你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2: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1: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亚，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对桃花信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侄，赞为侄中极品，命我们假扮假点，多多生产。
2: 假扮假点，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1: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2: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皆贪，国不胜兵，掩盖着群庸兵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1: 一派胡言！
2: 污蔑，
1: 爹，你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信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0: 这还能不晓得？看引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2: 不，甲午战败，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信被拱手送往东阳。
1: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2: 你们看看，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京都时报》，
1: 极品限制，大供天花，镇上文房四宝，献出先人，你放。
2: 日本人说，这叫共治。

0: 对不起你呀，师父。是这八字少了，
1: 爹，
0: 把桃花仙少了。

0: 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因何唤你家
1: 人？娘娘啊，是孝上早呢。
0: 弟弟到不到了，还是他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的可怜。
1: 行官行笔是也未尽兴，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立即别动。
2: 对对对，立即别动。
3: 是啊，娘娘，外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小偏见。

0: 万岁，一枚花溜溜，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地咯。
1: 怎么酒吧？
0: 啊，怎么酒吧了？
1: 这，哎呀！
0: 把酒来。娘娘啊，你万岁就要来了，上言道酒甜牙香，娘娘不如先饮为快。
1: 对，先饮为快，
2: 先饮。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

0: 你现在就去找这个投资人，就说我们现在就调整内部算法，设置进入门槛。董事长，哎，
1: 老罗，
0: 这件事情啊，我反复的考虑了，应该不属于是刑事犯罪，最多也就是一个违规罚款。但是这个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因为知道内部算法的人。 并不多。如果今后，如我们所愿，那么所有的客户量还有效益都将大大的提升，那罚的款又有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个买卖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舍不得金子蛋，就打不了金凤凰”。市场就是这个道理，稍纵即逝。 如果在市场中你还左右的摇摆，那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今天邀请您二位，对于今天开会的内容就不要对外扩大了。穆恩啊，
2: 你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该如何叫下面的人完成任务，同时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
0: 董事长，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觉得，你不用顾虑那么多，这件事情是我审核决定的，你只需负责完成实施就可以了。嗯，
2: 明白。
3: 你怎么又来了？
1: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必须得要来跟你通报一下。什么事情啊？你的一位朋友，赵继凯。他不是我的朋友，谁跟你说他是我朋友的？好吧，反正有人告诉我，赵继凯他。
3: 怎么可能？怎么回事？
1: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义无反顾地去自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我还知道，自首之前他去见了一个人，应该就是这次会面，他才突然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3: 吴律师，到底是谁委托你来跟我说这些的？
1: 一位姓李的美女律师，她竟然来主动找我了，看样子应该是什么都和她说。行吧，那她让你来找我，到底要干嘛呢？
3: 李律师他说，他自始至终都知道。 赵先生的心里只有你，而且他这辈子只围绕着你。你应该是了解赵先生的，大舍大其存。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义无反顾地去自首，一定是有人拿你来当筹码，威逼他。而这个人，你一定认识。他说，如果说你对赵先生还有一丝的怜爱和感情的话。
1: 请你为了赵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说出你该说的。我想知道，你也好，你背后的李律师也好，你们凭什么认为就能劝得动我呢？
3: 钱女士，我知道想要劝动你很难，但是我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我必须得要试一试。
1: 而且我必须要让你看清楚你在本案当中真正的位置。我要阻止你感情用事被人利用，真的是天意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应该挺爱他的。其实他俩挺像的，他俩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家伙。
0: 会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所谓的爱情义无反顾。哼，太傻了，实在是太傻了。你要知道，在这个牢笼里面，只要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钟，那都是煎熬。我知道，他是完全受不了这苦的。
3: 我打断你一下，秦女士。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说吧，不要让他去替别人背黑锅。
0: 你要让我用那个人去换取他的自由，我想告诉你，我做不到。

0: 果然如此。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李律师都猜到了。他说赵先生始终都是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当中，这个梦始终都是围绕着你。他甚至想过等这一切结束之后带着你去远走高飞。你知道吗？李律师他非常的羡慕你，因为他始终没有在这个梦里，而你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东西，可是你却并不在乎他，并不珍惜，哪怕是他现在身陷囹圄，没有了自由。
1: 谁跟你说我不在乎他？但是在乎并不代表说我要出卖一个人去保护另外一个人吧。
0: 好，那你就说一些你认为你能说的话，不要让赵先生的付出看起来像个笑话。
1: 你要知道他的事情我始料未及，我能做什么呢？你让我想想，我不想亏欠任何一个人。你早已经脱胎换骨，那些陈年往事，哼，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我能说什么？行吧，既然他都已经派你来了，我就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听天由命，什么叫彻底死心。我这儿有个地址，你一字不落地传递给他。
0: 请说。
1: 还要让他记着，不要抱任何希望。
0: 怎么选在这儿啊？
2: 吴律师，您天天不是看守所、监狱，就是法院、警局。我专门为您挑的这个地方，清静清静，净化一下心灵，我们才能记得自己还是人。
0: 他就只说了一个地址。
1: 就是这儿。
3: 怎么说，你真的想离开回去？
4: 我有种预感，大厦将倾，我不想被埋在地底下。
3: 那就相信自己的预感，就离开吧，我支持你。我不是一直说吗，这个工作呢，你开心就做，不开心呢，那还不如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前几天安妮约我见了一面。
3: 她说慧泉有问题。
4: 她倒没明说，安妮原则性很强，她不可能跟任何人透露关于案件的事情。但我从她的态度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慧泉出事了。
3: 那就赶紧离开，即便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影响到你，不是还有我吗？
4: 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你肯定还有上一步的空间和机会。
3: 老罗，你看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就不能再对不起自己了。
5: 最近呢，我也想了很多，你看，就像咱们俩的事儿吧，小婷到现在还不知道。哎，要不找个机会跟她说了吧，公开算了。
6: 啊，小婷，你回来了。
1: 我终于想起来你是谁了。
6: 啊，小婷啊，叫许阿姨。
4: 爸爸知道，你看见了书里的照片，你没问，爸爸也没说。没错，照片里的人
6: 就是许阿姨。
3: 小婷，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这样，来，握个手。
6: 小婷，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7: 我能站在这儿听您讲话，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貌了。爸，您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外人这么凶过我。我把这个家让给你们。
6: 小婷，
8: 哎，小田，怎么了？
9: 安妮姐，我爸刚才在家里跟一个女人幽会，
10: 他还为了维护她跟我不高兴了。
8: 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看你哭得太大声了，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委屈呢。小婷啊，这个事儿呢我早都知道了。
11: 是这样，你先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啊。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是
8: 罗老师呢，他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毕竟师母他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11: 而且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罗老师他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
8: 并且又是丧偶，他没有什么阻碍，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听我说的啊。你想想，以后如果你出嫁了，
11: 罗老师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肯定会担心他有没有吃饭，
8: 身体健不健康，生病了会不会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啊，小田儿，罗老师这件事情，姐姐这边呢，就是劝你不要太难受，你慢慢去接受
9: 啊。可是姐，我是真的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8: 小田儿，我知道这个接受呢肯定是需要一点心理的过程的，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
11: 但是你好好想想，咱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
8: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你会不会
11: 喜欢这种朋友？
9: 不喜欢。
8: 而且我们的父母呢也像我们的那些朋友一样，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9: 但是姐，我其实可以接受，只是太突然了，我就是气他瞒着我。
8: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的姑娘，你也已经长大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啊？
10: 我在公园里，刚刚跟他不高兴了，我就自己跑出来了。
8: 哎，你赶紧回去吧，罗老师该担心了，都这么晚了。
10: 姐，你放心吧，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就好了。
8: 哎，小婷，要不这样，我现在手头有点急活，我跟大伙儿请个假，我过去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啊。
0: 罗小婷是吧？
8: 啊，
0: 来，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小婷啊，我是你何大哥。

0: 要我说呀，你就是被宠坏了。其实小婷，你特幸福，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看看我，我爸病了这么多年，我妈走了又早，后来我姐又牺牲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面就俩光棍儿，没个女人哪儿叫家呀？ 所以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凑合过。我爸要是还在的话，他要是真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我特替他高兴，真的。你说我们年轻人，父母一辈子为了我们，等他们老了，我们还要去约束他们，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1: 小北，我发现你变了。变了吗？变了。啊，咱们得有正事儿吗？我最近正准备考辅警呢。
2: 你要去当辅警啊？
1: 之前我干了那么多混事儿，想要直接当警察，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所以我就想先从辅警干起嘛，至少我能离我姐近点儿。
2: 哎，还有件事儿，梁颖还记得吗？嗯。
1: 我昨天跟她打了个电话，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正确的人生。她说她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她的地方，也做着有价值的事儿呢。
2: 那太好了，我也想衷心的祝福她一下，希望她能忘掉过去那些不幸，好好重新开始。
1: 你就不想祝福我重新开始啊？

0: 小婷，坐。爸爸刚才失态了，向你道歉。
1: 爸，我就问您一句：您和许爱玲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吗？
0: 在你妈妈去世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以你妈妈的名义向你发誓。许阿姨也说了，如果你无法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可以退出，这是她的真心话。
1: 不用，你们要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话，就请他来家吃顿饭吧。我们正式认识一下，顺便我也跟他道个歉。刚才安妮姐跟小北都已经劝过我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就回来了。
0: 应该道歉的是爸爸，爸爸感谢你，感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0: 哎，小婷啊，爸爸想问你一个事儿。
1: 您说。
0: 你跟张小北，
1: 跟您和许市长肯定不一样，不过未来怎么样，谁也不好说。咱们父女俩一起努力吧。
0: 啊，你之前怎么突然回来？

0: 今天有人给我发了个私信，说咱们家煤气泄漏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来了。私信？谁发的？我也不知道，是个陌生账号。不过现在已经注销了，我之前还把这个账号发给安妮姐，想让姐帮忙查一下。但是安妮姐没同意，说是不能以公谋私跟平台查这个账号，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有人涉嫌违法了。 所以现在只能当做恶作剧处理。
1: 哦，我知道了。爸，
0: 我多句嘴啊。
1: 哎，
0: 您看，您现在还在汇权，许阿姨的身份毕竟有些敏感。您看，您是不是？
1: 爸爸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爸心里有数。其实，你回来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正在商量怎么离开汇权。
0: 那就好。

0: 艾琳，
1: 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小婷怎么样了？啊，没事，已经回来了。她对咱们的事，也不再坚持反对了。
2: 小婷是个好孩子，你不应该那样对她。
0: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1: 小婷今天突然回来，说接到一个信息。
2: 这种感觉以前也有，很准确。老罗，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1: 不，你不明白，我要从汇泉辞职，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老罗，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全力支持你。
1: 我以后的生活，只要你和小婷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听到了。好的。好，挂了啊。尊敬的董事长，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向公司正式提出辞职。在递交这封辞职信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如今公司的状况需要大家竭尽全力。由于我状态不佳，个人的一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感觉自己无力为公司做出相应的奉献，因此恳求允许分开，望董事长能批准我的辞职。我非常感谢董事长对我的赏识，最后，祝愿汇泉能够成为您心中的样子，也希望汇泉能够绝处逢生，走向光明。

0: 小夏，哦，厉害了！哦，哎呦，你到了。你好。
1: 他们人呢？
2: 吃饭去了。
0: 你怎么去啊？
1: 我等你啊。等等我啊？我等你跟我讲小贾电话里跟你说的内容。
0: 嗨，哎，怎么样？小贾怎么说？你猜猜周思月的妈妈姓什么？
2: 姓周啊。
0: 我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无聊啊？她妈就是姓周，叫周玲。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漂亮，从长春的护校毕业以后就去了福建，没几年就大着肚子回去了。这家里人怎么问她什么也不说。再后来就是小贾说那情况。
2: 你这话什么呢？发散思维，我思考事情时喜欢用这种思考方式，比如说从怀疑到线索再到证据，这样会有助于我的思考程序。我猜测啊，这个周玲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在福建做过护士，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周思月的爸爸，而周思月的爸爸呢又贪图周玲年轻美貌，所以一来二去，周玲就被征服了。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周玲就被抛弃了，又或者说是被分手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回到了老家。等孩子出生之后，事情也就变得更加糟糕，于是母子二人远走他乡，了无音讯。
0: 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但那个年代当个单亲妈妈可太难了。
2: 小贾还有说其他消息吗？比如说他们在哪落脚过？
0: 这周玲啊，后来跟他们老家的人没联系了，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大数据，信息还是有点断层的。哎，咱俩去吃饭吧。
2: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0: 黎唐跟你怎么样了？
2: 把我拉黑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喂，你是谁？怎么到我们家？
2: 你怎么就自己进来了？
3: 您好，那个我是外地来的，阿婆，我刚刚敲门了，看到没反应，我自己就推门进来了。
2: 那你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
3: 是这样的，我是来找人的，他给我的地址就是这儿，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外号叫老 A， 您认识吗？
2: 什么老 A 老 A 的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是我一个老太婆住呢，哪来什么老 A 的呀？你走错门了，你快出去吧，出去吧，你出去，你走错门了。
3: 不是，阿婆，是这样的，您说您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那您的家人呢？
2: 哎，你这闺女咋这么说话呢？你还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想做点坏事？你再不走，我要报警了！
3: 不是，阿婆，您误会了，我不是坏人。这个呢是给您的辛苦费，我就是想跟您咨询点事情。
2: 啊，是这样啊？你想问什么事儿啊？
3: 您刚刚说您在这儿住了有几十年了，那具体是多少年啊？
2: 大概20年了。
3: 哦。我刚刚很冒昧的问了您的家人，我看您不太开心，我是冒犯到您了吗？
2: 他们都死了。
3: 对不起啊，阿婆，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2: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要忙着做饭去了。
3: 哦，是这样的，阿婆，那个，那您这几十年都一直住在这个院子吗？您是房东？
2: 对呀，几十年都住在这儿呀。当时啊，我这租客都住满了，你别看现在这破烂样，那时候啊可热闹了呢。啊，
3: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租客叫钱天心？
2: 钱天心，不认识。
3: 您再仔细想想，她长得很漂亮。
2: 哦，当时是一个很漂亮，也是厂花。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儿，只知道他叫阿新，他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就走了。
3: 那他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跟一些人有过交往？
2: 有啊，因为他很漂亮，所以经常有男人来找他，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他。后来他就去港澳什么去闯去了，发财去了，后来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了。
3: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老 A 的？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还有一个叫赵继凯，阿凯，
2: 阿凯，赵继凯，没有啊，没听说过呢。
3: 不是，您再仔细想想，能回忆起来吗？
2: 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可我是远近闻名好记性的呢，谁家在我家接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我心里啊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这几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就要去做饭去了。
3: 阿婆，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尹慧泉的人？
2: 尹慧泉？
3: 对，尹慧泉。
2: 慧泉，慧泉啊，慧泉，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慧泉我虽然不认识，但是之前那个租客啊，周莲他认识啊，他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念叨个慧泉慧泉的呢。他当时啊带个孩子在这儿打工，你没看那个孩子好可怜了，天天都毒打那孩子，可那孩子啊可一声不吭，哎呀，可惨了呢。
3: 那这么说，周玲是尹慧泉的女人，周思月是尹慧泉的孩子。阿婆，你有没有他们母子的联系方式啊？
2: 没有了，当时他们住的不到2年就搬走了。后来孩子跟我说，他妈妈呀，每到一个地方住不到2年，就换一个新的地方。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3: 阿婆，我拜托您再好好想想， 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片段，或者是说能够联系到他们的线索？
2: 哎呀，这来来往往的这么多人，我能记住就不错的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哪还有什么线索呀？嗯，你该问的也问了，我知道的啊都告诉你了，你这个钱没白花。你还有啥事儿啊？赶紧问，我真的要去做饭了。
3: 这样，阿婆，我呢会在这儿再住个一两天，如果您到时候想到什么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呢，这些就都是您的了。
2: 哇，李玉堂，李律师啊？
3: 对。
2: 哦，好好好，那我就按这个名片联系你。
3: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嗯，打扰您了，阿婆。
2: 好好。哎，那你慢走。
3: 哎，好。
2: 慢走了。哎。
4: 钱天心，我们是江城市检察院的。今天依法对你，
5: 哎，行了，陈词滥调的我都快背下来了。哎，你说你们又不是机器人，能不能不要每次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啊？
4: 不是，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啊？按照规矩我们都要把这些说清楚的，每一次对你进行审讯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
6: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既然我们都已经是老熟人了，能免的也就免了。钱天心，你的案件马上就要宣判了，怎么样，紧张吗？
5: 紧张？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呀？不就一个字吗？死。
6: 果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5: 该享受的我也已经享受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嗨，无所谓。
6: 确实，我确实亲眼见过你的穷奢极欲，但你现在人都已经进来了。我本来还想劝你交代清楚赃款的去向，积极退赔，对你的量刑有好处。但我也看到你的态度了，你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5: 那你还来问什么呢？
6: 因为我好奇呀，我好奇这钱对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你说你死了，这些钱你也带不走。而且你不可能拿去造福人类，唯一的结果就是外头的人帮你花，替你去享受这一切啊，对不对？
5: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嗯，
6: 你不是老 A， 钱没在你这儿。你们的诈骗体量，受害人的钱款金额都是巨大的天文数字。我帮你算了一下，除去你的挥霍，剩下的钱还是完全不成正比。钱天心，你可别告诉我你把这些钱都花完了，这可就太可笑了。
4: 拒不交代钱款去向。

0: 认罪认罚，我都记好了。
1: 我处理过太多跟你情况类似的案件了，他们当中的一些头目确实是挥霍无度，抓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追回受害人的钱款根本就所剩无几。不过他们都是用在自己身上，要么就给了家人来改善生活，但到你这儿却恰恰相反。首先，你那个外国老公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我们也通过当地的警方调查过了，他根本就没什么钱。其次，这些赃款无迹可寻，就算你把钱都花光了，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再者，哎，你这态度明显就不对哈，哪会有人觉得自己活够了呢？最后，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胡德旺开始，你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白了，就是目标不统一了，不然也不会出现法庭上的滑稽的一幕。钱建新，你真的不期望从轻处理，从宽处罚吗？
2: 安妮检察官，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了。
1: 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你知道这些违法所得不容易被追回，你笃定了所有的赃款分散之后，通过层层转移流向海外的账户，我们就拿你和你背后的高手没有一点办法，对吧？钱天心，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如果你拒不交代钱款去向，就不算是认罪认罚，而且还会影响你的量刑。
1: 话都说到这儿了，时至今日，你还是不愿意去交代资金的去向吗？

0: 你说句，出去！什么？你交了多少个男朋友了？差老子睡你一次啊！啊！救命！啊！救命！我求你饶了我！住手！住手！住手！林姐，林姐，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已经喊人了。
0: 吓唬谁呢？那么晚谁还会出来？这周围人见这事见多了。
1: 什么出去！林姐，干嘛？干嘛？林姐，林姐，干嘛？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我对不起你，
1: 我对不起你，
0: 我已经没什么盼头了。你不一样，
1: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0: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1: 平日里都是我喝醉，就今天没喝，碰上了你被欺负，你说我能不管吗？可是你不该受罪，你不应该遭罪，林姐，我心里有愧，我这一辈子。 怎么还你啊？我怎么还？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苏雅好，平日里我打她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玲姐，玲姐，思月，
1: 阿信，
0: 思月，
1: 阿信，别敲了，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了，也没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啊，都留给我了，
0: 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
1: 都快一个星期多了，让他走吧。这个鬼地方啊，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0: 你倒好，你走了之了，可我欠你的。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2: 钱天心，钱天心，我还是那句话，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行，希望法庭宣判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冷静。带他回去吧。

0: 姐，咱不是因为赵继凯的事才来问钱天心的吗？你怎么一句赵继凯也不提啊？查都查过了，赵继凯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金钱的往来。赵继凯只是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供他使用，像他这种视死如归的人，如果知道赵继凯自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激烈反应。可是赵继凯知道的有限啊。
1: 如果钱天心再不交代钱款去向，咱们这题可难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很难。但这些钱一旦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你想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简直就难于上青天。我们能做的有很有限：公诉、判刑。但这些钱要不回来的话，受害人他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1: 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么努力意义在哪？钱又要不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什么用啊？
0: 寒暄，我们努力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知道，法律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而我们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回报。
2: 那，姐，你说赵继凯能知道钱的去向吗？他好像跟钱天心关系不一般呢。
0: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走。
3: 还有什么需要我交代的？你还挺痛快。我都已经自首了，我都这样了，还差这点吗？
0: 行，那我们就不跟你废话。你来交代一下钱天心他们赃款的去向是哪儿？
3: 我不知道。他没有让我参与太多。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犯罪团伙都是单线联系、独立并行。我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一句。
0: 赵继凯，在整个犯罪团伙链条当中，你跟钱天心是最为紧密的一环。
3: 你说他什么情况都没跟你讲过，我们会信吗？哎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会固执的想当然。我和钱天心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理解的。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生活的顺风顺水的。 而我和钱天心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一步步的爬上来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彼此依靠，互相信任，谁都无法取代。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彼此去死。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就不跟钱天心在一起？
3: 非要来招惹礼仪堂呢？有些事情不能太执着。我知道，一旦我和钱天心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约束，互相要求，那我们的关系就走到头了。有的时候不是恋人，反而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还有，你刚才说招惹。 你能确定是谁招惹的谁吗？首先招惹对方的人就必须是我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用不着这么记恨我，也用不着同仇敌忾的。我和李一堂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李一堂就是个意外。
0: 你对他来说也是意外。
4: 甚至可以来说，你是他人生当中的污点。
5: 污点？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理解的。有很多人，往往死在了一个情字里面；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且无解。
6: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7: 爱不知所依。
8: 至死不渝啊！
0: 听你说完这些。 我替李玉堂觉得不值。他在你面前，他的情商几乎为零。
1: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没你说的这么惨。
0: 行了，先不说李玉堂了，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看着办。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 没错。
0: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0: 我只知道前田新不是老 A。
1: 赵继凯，既然我们能够破获你们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犯罪团伙，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老 A 是谁。
2: 如果你能够提前告诉我，
1: 起码你还能为自己争取到从轻从宽处理的机会。
0: 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是真的不知道。李一堂不是经常说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吗？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1: 你不说明赃款的去向，也不说老 A 是谁，但是你在汇泉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早都有预谋的，并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对吧？
0: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但有的时候，你看男人的眼光，还真的不如他。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有感而发。你呀，对感情这种东西经历的太少了，对男人的定义还停留在表面，
3: 甚至有些肤浅、狭隘。
0: 在这一点上，你真的应该跟李一堂好好的学学。
4: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这电脑都快死机了。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哎，那赵继凯那儿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1: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5: 你想到什么了？
1: 我今天的确是有一些怀疑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断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这样吧，等我自己一个人先思考好，如果有进一步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啊。
5: 哎，
6: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5: 你看啊，这我都……你再换个端口试试。
7: 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罗老师已经离开公司了。那么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告诉大家，罗老师确实是辞职了。哎，各位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引进的投资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账户上了。我们跟肖总介绍的海外投资集团已经正式的签署了协议。莫言，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8: 好的，董事长。各位，我们汇泉集团因为近期汇博的出色业绩，已经取得了新的投资方的认可，并且正式的签订了投资协议。上次有幸和董事长一起参加了股东暨董事大会，在场的各位股东和董事们对此结果都非常满意，同意并且认可了新的投资方的加入。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泉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7: 另外，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的汇泉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此奖励。
8: 董事长，
7: 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泉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8: 谢谢，
7: 谢谢。莫言啊，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
8: 谢谢董事长。
7: 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8: 哎，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
7: 哎，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泉，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8: 愿您健康。
9: 多健康。
10: 嗯，不胜酒力。
11: 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10: 穆恩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嗯，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啊，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就要好，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啊，老了后悔。
11: 董事长，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
10: 哎呀，成功啊是有它的必然性。这个你应该有感受的，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别人不能忍的气，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当然咱们从来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是吧？之后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11: 董事长说的是，自己想要的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10: 嗯，
11: 董事长，我会努力的。
10: 好，

0: 莫呀，我老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汇鑫公司啊，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现在正在构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咱们汇泉集团，我是不会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染指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私心。 我感觉挺亏欠他的。哎，就说今后他不在汇泉，但是，他还是能够继承我的股权和我的席位。啊，咱俩是非常有缘分的呀。你的工作又做得那么出色，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好好的带带我那个儿子。我想让我儿子在你身边，好好的教教他。
1: 教他如何好好的工作。董事长，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像您这样经验丰富，您为什么不亲自教导呢？
0: 你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吗？啊，我越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就越不干这个工作，没办法。
1: 哎，你跟你父亲怎么样？嗯，还可以，他基本上不管我。董事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那您打算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这个决定啊，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还得跟他沟通一下。下个星期吧。
2: 好，我会安排好的。董事长，我再敬您一杯。
1: 哎，
2: 敬您。
1: 好，来，嗯，干。

0: 哎，老板，到了。太多了，老板。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谢谢老板。
1: 爸，哦，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失眠了。你把舌头捋直的再说话。嗯，你这个孩子，每天出去，不是跟这些人鬼混，就喝成醉酒。你看都几点了？
2: 这样下去怎么行啊？下一句我帮你说了，成何体统？不过爸，话说回来，你做到父亲该做的一切了吗？你除了对工作有感情，你对我有什么感情？你除了给我钱花，你关心过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1: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2: 你是要气死我呀？你看看人家别的青年蜘蛛和上进的，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珍惜。那没办法，我命好，我投胎到你家你就得管我。真是难成大器呀！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想我的地方？从小到大。
1: 就要求我事事必须第一，我太累了，我做不到。还有，像不像你？你问错人了，你问我妈去啊！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卡全部都停了，你只有到汇泉去，在萧摩恩的手下。
2: 好好学习学习，萧慕恩，张口闭口都是萧慕恩。你要这么喜欢他，欣赏他，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还有，我是尹天成，要我给他当手下，他配吗？
1: 你这孩子！哎，
2: 爸！
1: 哎呀，
2: 爸，你别吓我。
3: 那可说好了，在他手底下，我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哎，你看，
4: 老师，
3: 你工作这么忙，说好了不让你过来嘛，你还非过来。
4: 没事儿，本来上一次呢，宋小婷的时候我就说过来看看您，但是因为实在时间晚了，所以我就没来打扰。小婷呢？没在家呀？
3: 嗨，她呀，
4: 啊，
3: 找张小北去了。
4: 哎呦，
3: 哎，说什么？
4: 没事，自己来。
3: 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家的事儿啊，让你见笑了。
4: 哎呀，老师，您别这么跟我说啊，您这么跟我说可就见外了啊。
3: 谢谢你能理解，我们父女俩现在处得跟朋友一样，你功不可没。
4: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因为小婷她懂事儿，她也长大了。
3: 嗯。哦，对了，我听小婷说您最近辞职了。啊，对，前不久的事儿。
4: 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3: 综合考虑了一下，体验体验也就够了。难道我还得干一辈子啊？
4: 该歇歇了，确实，您现在也可以到处去玩一玩，旅游旅游，拍拍照。哎，
3: 要不叫上我们同学，咱们一起聚一次？啊，不用不用不用，那不用不用，我啊，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4: 那就行。
3: 哎，你最近怎么样？
4: 嗯，
3: 挺好的吧？
4: 嗯。
0: 还是老样子。啊，萧穆恩还在追求你啊？啊，老师这么突然吗？哦，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萧穆恩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只是合作朋友。哦，个人问题是终身大事，既要认真对待，争取尽早解决。
3: 也要慎重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嗯，嗯，好像听懂了，但又没完全听懂。<笑>
0: 没什么，没什么，我跟小婷啊，也经常这么说。<笑>
3: 小婷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要不一起出去吃个饭吧？啊。
4: 刘总啊，这里环境是真不错。

0: 还是您会挑地方。这要我说啊，刘总您啊，是享受生活，活得通透啊，既能人间烟火，又能过眼云烟。
1: 上次董事会上，我对肖总印象深刻。虽是技术出身，但做事儿并不教条刻板。
0: 以后呢，还得承蒙刘总多关照啊。
1: 这次海外新投资，我也受益了，跟着老股东们同比让渡了一些股份，套了些现。真得感谢肖总啊！以后还有这样好事儿，你可得多多关照啊！哎呀，
0: 不敢不敢，您太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您，我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
1: 是吗？说来听听。
0: 这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相信，当刘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0: 怪不得你约我出来，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刘总啊，我看您是误会了。这些呢，是我从一个搞媒体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就当是我为您排忧解难。坊间传闻您惧内，可我认为这是好事。只有怕老婆的男人，那才是好男人。 我们这个叫尊重女性，您说呢？至于这些莺莺燕燕，无非就是过眼云烟，我理解。可我还是建议刘总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嫂子看见呀。嫂子要是知道，又会伤心又会伤身的，你也跟着担忧不是吗？哎，现在婚姻法对有过错的一方可不太友善。
0: 肖总，肖总。
1: 明人不说暗话，我从不欠别人的。你说，让我做什么？啊，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份协议，想请刘总您把关一下。我希望公司以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刘总能跟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0: 就我们俩保持一致，那也没用啊。
1: 这个呢，就不用您操心了。

0: 在啊，这怎么办呀？既不在自己家，又不在赵家凯家，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那你刚刚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的呀？就跟我说在忙，然后就给我挂了。
1: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2: 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心里慌得很。你说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胡思乱想的，干什么傻事儿去吧？
1: 哎呦，老婆，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
0: 怡堂平时挺有数的，应该不是那种会惹上麻烦的人。
2: 是啊，你就喜欢胡思乱想，他应该是出去散散心了，别多想啊。
0: 希望是吧？你咋的了？一只揉眼睛。
1: 嗨，没什么，不是说了要将功赎罪吗？报答萧总，弥补你最近加班加的有点多，眼睛有点干。
0: 还弥补我？你欠我们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给你买个眼药水去吧，一会儿。
1: 你说人家肖总戴眼镜，那叫文化人。他戴眼镜真成书呆子了。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啊，他不近视啊？
1: 你不知道吗？他不近视。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他找文件，那文件字儿小的呀，我都看不见。他也没戴眼镜，完全不影响。
2: 嗨，我看他一直戴着眼镜，以为他眼睛不好呢。
1: 我
2: 以为是。
0: 对呀。
1: 估计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一直跟着他的人才知道。
3: 是啊，2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有公司要。多亏了肖总，哎，那会儿我又赌博，人不像人。你还说呢？哎，
1: 多亏了肖总又拉了我一把，要是没有肖总，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行了，别在人家门口感慨了。
4: 赶紧坐点实在的，带你老婆去吃点好吃的。走吧，别担心了啊，快回家吧。你走了以后啊，我一直都没睡着。我终于想起我之前借了周丽丽的电话。为了找她，我翻箱子倒柜子的，终于找着了。
5: 哦，给您，
4: 这个就是周丽儿的电话。
5: 哦，
4: 终于翻出来了。

0: 喂，哎，您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打错了。
1: 哎，好，再见。

喂，哎，您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喂，喂，能听到吗？喂，

0: 对。
1: 你们都不累的吗？
2: 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0: 尹公子，您随意。只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活，不能陪你。恕罪，恕罪。哎，
1: 别叫我什么尹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尤其像咱们汇泉这种互联网企业，讲究的就是人人平等。以后大家都叫我天成。
0: 好的。
1: 这样，我请大家喝咖啡，啊，谁跑个腿儿？
0: 我去吧。你想喝什么？
2: 算了，我去吧。
1: 啊，我亲自给大家买去。等我啊。对不起，
0: 臭流氓，你摸我！
1: 说谁臭流氓呢？
0: 你哎，
1: 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可没有碰你啊，我什么都没做，
0: 还装呢？大家都来看看啊，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我，猥琐男，不要脸，长得
1: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3: 谁这么猥琐？
0: 你能承认吗？
4: 哎，会拳的呀，
1: 别拍，
4: 还会拳的呀，爱看那人模狗样的
5: 啊！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6: 你还用动手？
5: 你快报警，别拍了！
7: 哎，我报警，
5: 你今天就别想走了，你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1: 别拍了，
7: 行了，警察马上到了，
0: 这是人渣事，
1: 求你了，别拍了，
6: 别想走，
5: 视频都拍的，
3: 哎，你能承认吗？
5: 啊，别拍了，
3: 别拍
5: 了，警都报了，你别走了。
1: 别拍了，
7: 他摸别人屁股。哎
0: 呦，爸，这个人家报
6: 了，警都报了，警都报了，你就别想走了。
8: 肖总，
0: 肖总，
8: 肖总，
0: 肖总，
8: 肖总，
0: 肖总，
8: 肖总，

0: 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行，都忙吧。
2: 行，您慢走，慢走。
3: 肖总，慢走。
4: 放开我！警察马上来了，你别动。
5: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
6: 谁报的警啊？
7: 警察来了。
8: 怎么回事？
4: 是这男的摸你女孩屁股，结果他还不承认。
8: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4: 我没有。是那姑娘亲手指认的。
8: 怎么回事啊？
9: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做，我两只手拎着两袋咖啡，我哪有第三只手去摸她？
7: 我哪知道你用什么摸的呀？恶心死了！
9: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8: 行了，
7: 那你
8: 行了，我去调一下监控，这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10: 拿你看你这多丑啊！嗯，
11: 什么玩意儿？这不对嘛！那他一点事儿没有，你看你想想，啥事儿都没有，不像话。
12: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至于吗？在我后边指指点点的，
10: 敖颖啊，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嗯，到时候你可别急得跳脚啊！啊，
12: 急得跳脚，真够客气的。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哎，
10: 你儿子啊，光天化日，当众摸别人女孩子的屁股，
12: 胡说八道！这又是哪家媒体在炒作？你们连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啊？
10: 这是实锤，不信你看，

0: 看到了吧？啊！我说兰英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咱哥几个强，可这孩子现在比的不是金钱、地位、权力，现在比的是下一代。
1: 不玩了。
0: 哎，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哎呀，可惜喽！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3: 哎呦我天！哎，快看快看，尹天成火了！
4: 没看出来啊，不但不学无术，还这么下贱。
5: 他的工作照还挺帅，没想到我们这次会权又上热搜了。
3: 你这关注重点在哪儿啊？人家去买个咖啡就能出这种事儿，那就是个灾星。
6: 别说了，来
7: 来，随便买的，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
8: 谢谢。
7: 来，
9: 这个，
8: 哎，谢谢。
7: 来，趁热喝。
4: 尹公子，不好意思，肠胃不适，实在是无福消受啊。
7: 来，
5: 谢谢，辛苦了。
7: 哎，端一下。
3: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7: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那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刚才警察都过来调过监控了，那女的都和我道过歉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咖啡馆的人，问民警。
5: 我们没说什么，您别激动。
7: 那你们一个个为什么不说话？不会真以为我性骚扰了那个女的吧？
5: 我没有，不敢。
7: 还是不会？你们当我尹天成是什么人？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不是，你们不是都高材生吗？脑子呢？
3: 我们什么也没说呀。
7: 行，一个个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懂。
3: 这就招架不住了。
7: 怎么了？
10: 肖总您好，这次是丁总的电话。

0: 接进来。哎，丁总，您好。嗯，啊，小总，这个尹慧泉到底还能不能干下去了？
1: 我看这个董事长，他是干不下去了，管理个儿子都管成这个样子。
0: 你说他还怎么管理慧泉呢？以前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
1: 巧合，运气不好。可这次呢？
0: 他还有什么解释的？哼，
1: 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利啊？在公司胡搞乱搞。
0: 这次我作为副董事长必须得站出来了。哎，
1: 而且现在我们几个董事都在一块儿，要求立刻罢免
0: 他董事长这个位置。
2: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 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司令，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

0: 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起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五区五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2: 本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3: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77附属绿地、池甸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1: 本周，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检查组一行前往侨兴路杨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兰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2: 本周，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1: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五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2: 近日，2026嘉利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5: 此次嘉利杯设计方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6: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5: 近年来，嘉利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嘉利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7: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

0: 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1: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2: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3: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2: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3: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2: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的问题。
4: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2: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5: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2: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6: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2: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日前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与陆上丝路古镇重镇固原紧密相连，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阻隔由此变为云端通途。
8: 据介绍，该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经停武汉，去程7时从泉州起飞，12时10分抵达固原，回程12时55分从固原起飞，17时35分抵达泉州。多年来，泉州与宁夏固原在文旅交通、物产互通、民生帮扶等方面深度合作，东西部协作情谊深厚。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便利两地亲友探亲、商旅往来、研学交流与民间互动，推动山海风景互换、陆海文脉相通。同时，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流通，固原的牛羊肉、高原杂粮与泉州的轻工优品、海味好物得以快捷互达，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依托航空枢纽推动两地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产业共建，以航空动能助力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
1: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9: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今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阿晨，阿晨，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嗯，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
1: 山本阁下，黄梦龙在南洋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2: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1: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2: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1: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2: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申办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啊，我相信银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银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好，对了。银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甚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新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嗯，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2: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2: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2: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你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往前进，好吧？
4: 好的，谢谢毛叔。
3: 哎，没事。
5: 好，阿庚，
3: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5: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3: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3: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3: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3: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3: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呐。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7: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3: 这个写好了啊。
4: 辛苦，辛苦，谢谢，谢谢。
3: 走，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3: 滴血验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0: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0: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3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0: 别别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0: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0: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0: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1: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车辆绵延数百米，溢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2: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1: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2: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1: 此项举措大大消除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陈代镇五月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3: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1: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五月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4: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1: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

0: 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1: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0: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本周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0: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3: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0: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3: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0: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3: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2: 本周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城市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0: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城市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晋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 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基岩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

0: 欢迎回来。本周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灿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日与6月21日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端午假期客流密集，乘车时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安检、验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0: 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本周食品市场监督管理所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启动粽子专项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此次专项检查以源头可溯、风险可控为核心，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逐一核对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检测报告，确保每一批粽子来源清晰、流向可查。
2: 同时查看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严查标识不全、存储不当等隐患。
1: 针对粽子需冷藏储存的特性，执法人员还对商超冷链设施运行情况及储存温度记录进行细致检查，杜绝因储存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渠道，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安欢度端午。
0: 粽叶飘香，情意绵长。本周，晋江市内坑镇梨山村第8届包粽子比赛开赛，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邀在晋台包参与，两岸同胞以粽为媒，共叙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1: 当天下午2时许，梨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已是人声鼎沸，5支以上网格为单位组成的参赛队伍一字排开，糯米、粽叶、虾仁、猪肉等食材早已备齐。随着一声令下，折粽叶、装糯米、压紧实、扎捆，选手们巧手翻飞，动作行云流水。
3: 今年73岁，10外岁，阮一个阿妈就叫我着夹粽，阮从来叫我来甲边比赛，我逐年都来了。
1: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在晋台包代表共同参与，不少台包都是第一次尝试亲手包粽子。起初略显生疏，但在本地阿婆的耐心指导下，逐渐找到要领。
4: 对，第一次人生第一颗献给了我们的晋江内坑镇。我们来到大陆做生意嘛，然后节日也是我们生意比较好的日子，就没办法回台湾。协会还想到我们台胞自己在这边，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两岸一家亲，觉得蛮温馨的。
1: 一片粽叶，一缕粽香，串起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更是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0: 本周，子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子灶镇志愿者协会联合苏安村普光寺开展主题为“手捧香粽为尘劳，共话端午安康情”的慰问活动，为辖区的一线红瑞工人以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送上爱心粽。
1: 当天上午，在子灶镇苏安村普光寺，义工有的清洗粽叶，有的则忙着包粽子。而慈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将一筐筐熬煮好的粽子搬到车上，随后开车将粽子

0: 送到慈灶镇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分发给村里的环卫工。
1: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送端午粽子，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多指导。
0: 当天上午，慈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两个时段慰问慈灶镇所有的环卫工人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上了粽子及端午节最诚挚的祝福。当天的慰问活动更送上了4000多个粽子。
2: 我们给每个村的26个村的老人，将近800个老人送去了2400多个粽子。那给全镇26个村，包括市政大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将近有300个人，那送去了1500多个粽子。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今天关注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纺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1: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2: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1: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与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1: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5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3: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2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3年以内随借随还，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1: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晋江国际协纺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协纺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协纺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企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4: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也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协纺产业的特点以及协纺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1: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协纺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4: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协纺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1: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5: 我们会更好的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首先来看第一期，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办公室是死工资，我不想去。
2: 两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3: 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4: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长。
2: 我是王雅丽，是一名海南人，也是一位00后的车工。
1: Hello， 我叫李永喜，我是07年的，来自海南。
3: 我叫王和和，是07年的，来自贵州安顺紫云县。
2: 我24年5月份来的，丽朗有跟学校合作嘛，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3: 我们这一组的都是我们同学。还在实习中，我的朋友他们去别的车间，就说那边工作时间很长，里面的主管骂人很凶，很严厉，然后速度又快的那种。哎，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2: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夏天有空调啊，车间里面有空调啊，
1: 我们企业还是挺整洁、挺干净，挺好的。
5: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2: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是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学校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1: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2: 他到年底回去也能存个差不多20000多吧。之前20000多块钱就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在那里两时候看到力量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0000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5: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给我们的员工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职业人生的舞台，那同时这个的话运用到我们的管培生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让他可以从不懂到慢慢的懵懂，开始到我们熟练完以后去认知一个服装企业可能够给他未来带来什么。我们也想培养一批从服装专业出来的这些具有力量 DNA 的这种职场小白，
1: 要多学点，然后想着怎么样提高我的工资，然后让他过万嘛，就是一直有想着继续做下去的想法，
2: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4: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晋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也很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5: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5: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5: 煮这个唐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5: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衣，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甜糯顶流的牌面。
6: 伊准是块皮瓜咯，汤咯，拿上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7: 等你妈会压皮咯，阿爸出去再拍咯。
8: 伊准无说是无人看得到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9: 味素未歹，个上所以说，阮就是食到几落个，才个个人。
10: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1: 我是来到深沪之后才吃，因为我是深沪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沪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沪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12: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王东城陷于逃匿，现在能找到他的只有高秉烛。月华军众望王东城本就是私自行动，若要让凤流浪知晓，只怕会越闹越大。那
1: 你为何来找我帮忙？
0: 人人都说东川王是神都的风流浪荡之人，这样的人却是性情中人。月华军陷入危难，我猜。
2: 公子楚不会见死不救吧？郎君慢点！哎呀，郎君呀，你今天都没喝两杯，下次呀记得早点来。
3: 郎君啊，
2: 哎呦，郎君，慢走啊！哎呦，两位客人，好久没来了，你们可有见谅。
4: 要不要除了他？不必。可他已经知道郎君的身份。
5: 无妨，就是可惜了。
4: 郎君是说，高秉烛勇敢果决，没想到这百里二郎也机敏聪慧，两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只可惜百里家和柳家。
5: 那郎君的意思是，
4: 连坊如今内奸未清，不便公然出面，去悄悄办了吧。

0: 裴厅长，
1: 你们两个守了一夜，早些回去休息吧。
0: 谢裴厅长。

0: 月华君为了替你脱罪，被王登城抓走了。王登城现在躲在暗处，只有你最了解他，找到他，救出月华君。
1: 好好待着，不要生事。
2: 知道了，大人，您放心吧。
1: 命运多舛呐！四月在什么地方？
3: 北邙山泽堰峰。
1: 泽堰峰，
3: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4: 马已经备好了，
3: 走了。二郎，你费了这么大劲把他从狱里救出来，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走了，
4: 我只是尽我所能罢了。能不能救出月华君，还要看他自己。

0: 高师，你来了。阿娘，阿娘刚睡着了。等着，这是要做什么？高师。
1: 还记得这里吗？又是这间破庙啊！我记得上次来，你还是个盗墓贼，刚刚到了洛阳令家的祖坟，被追杀到这里，还摔断了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见你，你就坐在这个地方，在吃胡麻饼。
0: 我偷供奉的胡麻饼，只是因为我几天没有吃饭了。我到洛阳令家的祖坟，是因为要还钱给阿娘看病。然后我告诉你，你阿娘已经死了，你特别的痛苦。你说你无路可走，让我杀了你。然后是你带我下不良情，说虽然沦为奸计。
1: 但好歹保住一条命。洪公，一转眼八年了。这些年你替我照顾阿娘，替我照顾不良尽的父老，你也是我的恩人。等着，我把你视为兄弟。
0: 我劝你不要做傻事，高深，高深，你听我说，我想好了，现在我们都是通缉犯，
2: 回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0: 你跟我一块儿入山道，这个女人是那位风雨郎的妹妹，你杀了她，就是最好的投名状。那个时候，咱们兄弟俩就一块奔后见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2: 我不相信你是王登城，你口中的神道是杀死了小虎他们的凶手。我找了他们5年，我不会跟你去的。
0: 高石，我是为你好。你离开不良你这5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还想回去过这样的日子吗？
2: 王登城，你为我做的，我感激不尽。但是你不能加入春秋岛，不能把不良尽给卖了。
0: 富贵险中求。
2: 我替大伙寻条出路，要不是你出来阻拦，宋良早就成了事。我王登城此刻已经是不良井的大功臣了。
0: 你以为一个宋良能让沈都天翻地覆吗？你已经被利用了，你现在把不良井陷入险地，直到如今你还鬼迷心窍。我没有错，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良井。不要跟我废话，杀不杀他？
2: 下不去手，我替你杀他。

0: 走！
1: 我走，我走。
2: 别动！
0: 干什么？
2: 杀了他！
0: 王振成，把刀放下！
2: 不，
0: 把刀放下！
2: 杀了他，
0: 要不然我杀了你！你不要逼我，王振成。
2: 这两个女人，只能换一个，你选谁？

动手！好，我动手。动手之前，容我给我阿娘磕三个头。

0: 王大成，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了，我的命给你了。
1: 小平子，
0: 阿娘。
2: 娘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你了，阿娘一直没有疯，娘是装疯，
3: 热了好几回了，再不喝不热了。

0: 娘只有积雪装疯，那样你才能安心的去报仇。阿娘，我对不住你。
1: 小辈子，这些年你过得太苦了。
0: 小辈子不苦，
1: 是娘不好。 娘没照顾好你，也没照顾好阿泰，你们要替娘好好的活着呀！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
2: 아니야.

0: 是吧，岳侯爵？把他们都带回去。
1: 是。
2: 等一下，
0: 先把我弄成带回大理寺。
3: 可高秉烛还是戴罪之身，恐怕。

0: 二老，不如你先回去休息，我自己在这儿等消息吧。
1: 我想亲眼看看结果。
0: 裴厅长，我家二郎在此等候多时了。
2: 走，先把人带进去。
3: 是。
0: 百里二郎，找我有事吗？
1: 此人既已被捕，想必有话就用无恙。
0: 无恙。
1: 那岳华军和高秉烛二人在何处呢？
0: 此次私放高秉烛十大，我本来是想把他一起带回来，只是高秉烛他阿娘死了。

滚滚泪声重复说着残忍，秉烛夜奔，余晖重楼飞歌，掩藏的真身，无意中过分追问，心事隐恨，岁月折伤了高人，不留分寸的模糊了可恨，摊开掌纹，不是风轻云远。

0: 二郎，王登城现在已经被抓了，月华君也平安回来了，你还在思虑什么？王登城虽然已经被抓，但是高母却死了，我不知为何，心里总有一丝难受。
1: 二郎，你是在担心高秉烛？
0: 所有人都说二郎你无情，但是我却知道，二郎你心里有情。二郎帮家主报仇以后。
2: 家主泉下有知，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开心的。曾经阿爷也经常骂我，我心中总觉得很烦。如今想听却也听不到了。

0: 二郎，这件事情我已经想清楚了，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当面跟你说。
1: 我此刻毫无心情，改日再说吧。
0: 你我的事莫不是头等大事？二郎，我妻已经开口求你，你为何不能挪出片刻听我说说？
1: 我此刻并无心情。

0: 高秘书，高秘书，堂堂大理寺牢房，伙食这么差，吉星啊吉星，我浪里小白龙可是想死你。
1: 白浪，去哪儿？啊，
0: 聂华军，你没事儿啊？
1: 你怎么从大理寺出来的？
0: 裴行长已经蒙神，把王登成真凶抓到之后，就把我放出来了。您不知道为了您，
1: 他有没有去大理寺找你？
0: 他不是救您去了吗？ 这几日我为了您受尽苦难，虽然身在牢房，
1: 我手头还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0: 好，您放心，看到您这样我就知道了，您一定吉人自有天相哈。我这算不算立功啊？

0: 你到底在哪儿啊？
1: 二郎，该吃午饭了。
2: 高秉烛被释放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沈飞，帮我去打听打听。
1: 是。那二郎今日中午想吃什么？劝善方的炙肉，还是老陶家的羊汤？我给你买去。
2: 炙肉吧，好久没有吃了。
1: 好。
2: 对了，
1: 怎么了？
2: 没事，你去买吧。
1: 二郎是想问七娘吧？往日这个时候，七娘早就去厨房张罗了。今日我一直没见着她。昨日夜里我见她的时候，她就一脸的失落。二郎啊，你是不是话说重了，伤到七娘了？

0: 今日细软也不在，看来并非绑架。这盒里原本装了什么？
1: 这盒子里原本剩下两片鱼胶，怎么不见了？
0: 鱼胶？
1: 亲娘每日都要用鱼胶贴面液，这几日原本所剩无几。
2: 这盒子里有两张画好的面叶，职业不见了。他每日都会敷吗？寻常面叶纸，亲娘瞧不上。那两张是宫里的画师画的，很是难得。应该是离家出走了，见着的人再说吧。
3: 亲娘一个人溜溜在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吃饭，肚子饿不饿？
2: 才一个大活人，饿了自然会找吃的的。困了，累了，他也不会让自己太难过，你就别跟人瞎操心了。
4: 孩子哭什么呀？起来，起来说话。哎呀，柳公，山里头采的野鸡蛋，给府里厨子让他们料理一下。
2: 是。
4: 贤婿，咱们里头说话。
2: 我现在正要去找七娘。
4: 七娘不在府里头。
5: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家出走了。啊，
4: 那就不用你们担心了。七娘自小有主见，既然她想出去散散心，那就由她去便是了。云芝，带路。
1: 是。
2: 怎么办？

1: 凤玉郎，大理寺传信来，
2: 不良使王登成和宋良勾结，都已经被捕了，这里面有你的功劳啊！这高秉烛本来是被押在大理寺的，他是怎么跑出来的？王登成被捕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块儿？还有。 你消失了整整两天，你去哪儿了？说话呀！
3: 不想告诉我，我现在就派人去把高秉烛抓回来。等一下，兄长，元兄王登成既已被捕，高秉烛应该洗脱罪名。 请兄长作保，还高秉烛一个清白。若兄长肯答应，从今以后，思月一切都听兄长安排。

0: 高秉烛是你什么人？你竟然愿意为他做这些？
1: 请兄长务必答应。

日华君，有人传信于你。

0: 今年呀，雨水丰沛，这洪州的西山白鹿最为香醇。你平日公务繁忙，今日难得歇息，这茶叶啊是我亲手挑选的，烹茶的火候也是我亲自掌握的。多一分呢太热，少一分呢茶又太涩，这不多不少啊。
1: 娘，这西山白鹿是前两日我遣人给你送去的，你请我喝。
0: 啊，是吗？我竟忘了。阿玉，好久不见了，来，快尝尝这茶。
1: 咱们前两日刚见过，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呀，非得有事儿才能请得动月华君吗？快尝尝。
1: 你约我来，不只是请我喝茶这么简单吧？因为二郎，
0: 不是，真不是，你信我。

0: 你阿爷不在了，你靠什么过活？
1: 我已辞官，现为摆设。不为名利所居，不为俗世所累。那也就是说，你靠我女儿的嫁妆才过活？
0: 我听说，直到成婚之日，你都不愿意承这婚。这桩婚事，本就是两家的联姻，与我和七鸟无关。
1: 那后来为何又答应了？ 百里家也算是尚书门第，虽然比不得柳家，但是我从来不在乎那些个门第之间。百里二郎，在神都也算俊杰，未守初中而拒婚这一点，深得老夫赞赏。你若是老夫的儿子，那老夫死而无憾。只可惜，你只是我女婿。 而七娘，她是我柳氏的女儿。七娘打小就任性，只要她想得到的，无论多难，终究都会得到。百里红衣，你告诉老夫，七娘在你这儿。
2: 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的委屈，他才会离开？还记得东谷的那棵桃树吗？小时候，我们都想吃桃子，只是我心中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即便周围没有人，也不愿意上树去摘。你却最是恣意，不管不顾的，说只要是你想要的，都一定要得到。
3: 从未见过你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真没事，你别问了，喝茶吧。好，你不愿意与我说，我去问二郎。
2: 哎，别！果然与二郎有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3: 阿月，你别去问他，我不能再跟二郎添麻烦了。
2: 添麻烦？什么意思？
3: 是叔父害死了公爹，我还有什么颜面在二郎的身边？公爹是因银耳羹而死的，我却毫不知情，我还给二郎做银耳羹吃，你说二郎心里该多伤心啊！我却没有半点察觉，我常在想。 若是这世上没有我，二郎。

可能会少一些烦恼吧。

家娘都是自己编的，接什么就好人啊。

0: 四月见过太子殿下。坐吧。不知殿下相邀，所为何事？
1: 。
0: 谢殿下。
1: 阿月，我东宫上下的姓名可都在你手上了。殿下这么说，是折煞我了。吴幽爵叩见晋王殿下，
2: 阿爵，你我兄弟何故如此大礼啊？幽爵
1: 有要事禀报，
2: 可以告秉烛吧。
1: 晋王殿下明鉴。
3: 高升这个废物，在眼皮子底下让人给丢了呢。我已经让他严查了，查出来呀，不管是谁，我绝对轻饶不了的。
4: 晋王殿下，此事阿月也参与其中。
1: 我说在抓捕王登城的时候，阿月怎么也在场？这个丫头真不让人省心呀。
5: 堂兄。
1: 阿月年少无知，行事鲁莽，还请堂兄高抬贵手。不过此事与夷狄之间，对堂兄也并不是全无益处。
3: 说，
1: 这个高秉烛跟太子殿下的关系本就是牵强，假的成不了真的。如若真的禀报给圣人，以圣人的心思，他会怎么想？如今真正的凶手已经缉拿在案。 堂兄完全可以如实禀报，以体现堂兄的秉公办案、尽心尽力。
3: 那高秉烛呢？
1: 高秉烛既然已经逃跑，此时不宜大张旗鼓地把他抓回来，以免引人耳目。以臣弟之间，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此最好。
2: 阿珏怎么还跪着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0: 谢殿下，阿珏呀，在五世子侄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和阿月了。你们两个，不要让我失望。
1: 阿珏，请起。
0: 不知何事让太子如此。
1: 坐。
0: 想必你也知道，圣人让靖王负责主审宋良一案。看来殿下心烦之事与此案有关。靖王
1: 呢，向来与东宫不和，如今谋反这样的大案子落在他手里，一定会借此向我发难。你不要误会啊，我与宋良一案毫无瓜葛，天地未见。
0: 殿下言重了。
1: 看来你是还不知道啊，宋良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他在牢里胡乱攀咬，甚至还说他与我志趣相投，莫逆相交。
0: 殿下大可放心，我们查案凡事讲究证据。
1: 现在呢，有没有证据，已经无关轻重了。重要的是。 晋王一定会抓住这个把柄，来构陷东宫。阿月，此事圣人定然已经知晓，但却没有召见我，所以呢，这几日我也是寝食难安，我实在无人可托。眼下能帮我的人，只有你。
0: 此事只怕四月也难以插手。
1: 你是内卫，又深得神眷，倘若你能够替我向圣人解释的话，圣人一定会听的。
0: 殿下之意我明白了。今日殿下邀我前来与我说这番话，表明了殿下问心无愧、内心坦荡。宋良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定会核实，不会让他随意攀咬任何人。
1: 可我现在担心的。

0: 确实与宋良有些故旧之情。若要攀咬，我还真是百口莫辩。当年我从泛舟回神都，遭遇刺客。
1: 当年的刺客，就是春秋道的人。真是。宋良当时还是兵部侍郎，负责追剿刺客。十日时间，剿灭春秋道数百人，还生擒了春秋道的头目逍遥子。
2: 从此春秋道就销声匿迹了。逍遥子是宋良剿灭的春秋道，
0: 宋良以此立下大功，从此平步青云，成了
2: 兵部尚书。殿下，春秋道之人心狠手辣，丧心病狂，单凭一个宋良。
3: 如何能简单的就剿灭了呢？你的意思是？殿下可知，这逍遥子现在关在何处？
4: 这静莲泥浆取自天然一粒水云母。
5: 两位娘子，
6: 真是净车扬言。
5: 好不容易才从御赐圣品中给您匀出了一瓶，如此细腻柔滑，不愧是御用圣品。那就赶紧给我包起来吧。好嘞，小二，郎君，
7: 店家，我家里有新娘，可否从你这儿买回鱼胶？
5: 不认识。
7: 这盒子是你这儿的吧？
5: 亲娘，你还想吃些什么？随时吩咐我们，我安排人给您做。

0: 二郎，
1: 坐下。神都有18家卖鱼胶的店铺，你常用的只有这一家。云芝说了，家中已无存货，你若想用，只能去买现成的，所以你的落脚之处并不难找。近日时辰投锅羊汤已经不新鲜了，我去秦老大家又重新做了一碗，趁热喝吧。
0: 二郎来做什么？
1: 找你。
0: 找我？就为了一起喝汤？
1: 喝完跟我回家。

0: 萧游子是何人？
1: 就刚才那位，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0: 我真不知情。
1: 人到底在哪儿？现在就带我去见他。
0: 他是御犯，风雨狼见他还需要圣人的手谕呢。

0: 你就是逍遥子，第27，还是个小娘子，有趣，有趣。在下内卫月华君。
1: 妖后当道，聘祭司臣，女子也能当内卫，真是天下大乱。你被关押在此处，春秋道的人为何不来救你？
0: 神道大业，千秋之业，凡夫俗子岂能悟道？
1: 神道大业，
0: 你以沦为阶下囚，何来大义？
1: 举世不可以与道，凡夫子所以不可悟道，乃凡夫是井底之蛙。
0: 只看眼前之方圆，只有跳出水井方知天地。春秋道滥杀无辜，那便是你口中说的天道。
2: 富归有名，生死在天。卑贱杂草迎风生长，芝兰玉树身受违建之辱，唯有烈火焚之，尽归尘土。
0: 所以5年前春秋道根本就没有覆灭，你们一直在蛰伏，等待死灰复燃的机会。哦。
1: 果然在等待时机。有一个人善用手机，与你是什么关系？
0: 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还活着。
3: 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唐风，
3: 他们想除掉我可以成事，
1: 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
2: 他们是谁？是那个拿手锏的。
3: 石榴爷。
2: 谁？
0: 石榴爷！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4: 大藤者是北生，
2: 我问你在哪能找到石榴爷，说。
0: 韩月，他就是个疯子，算了吧。
4: 一过水生
0: 月华君，
4: 国有大成。

0: 阿爷，二郎本就是率直性子，若是说了什么话冲撞了阿爷，女儿替他给您赔不是了。女儿去找他，当面给阿爷道歉。不用了。
1: 你出嫁的时候，阿爷不在你身边，可怨过我。柳家世代在殷，你夏家、百里家本就门不当户不对，当日我若回来，那这门婚事反倒成不了。 只有家主不在，其他的名门望族不能指手画脚，才能由着你自己任性。
2: 阿爷，女儿明白了。
1: 咱们柳家当年得罪了圣人，我出仕清修多年，就是为了让圣人明白，我们柳家服软了。 要不是你四叔糊涂，我也不会回来。不过，咱们柳家虽衰，但还没败。你四叔落的今日，那是自作自受；但是他死了，那该了的事儿就变了了。咱们柳家不必怀有芥蒂，更不必担惊受怕。我忍让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保全柳家。 若继续忍让下去，那咱们柳家的天就要真塌了。
2: 阿爷，阿爷这么多年在外受苦了，原来阿爷为柳家做了这么多。
1: 你阿爷受了大半辈子气，我倒没觉得什么。不过我的女儿，若是因为此事受委屈，那阿爷便不能忍。
2: 阿爷，世人都说二郎是无情人，连二郎自己也这么想。女儿不知道二郎说了什么，让阿爷如此担心。担心阿爷信我，二郎他不是无情人，女儿知道。
1: 我信。十八家胭脂铺啊，就是当年我为你阿娘，也没做过这些。

0: 18家胭脂铺。
1: 亲娘，家主跟你说什么了？你都笑一晚上了。
2: 18家胭脂铺呢，云芝，连阿爷都看出来二郎是在意我，为了找我跑遍了全神都所有的胭脂铺。
1: 哼，幸好他今日寻回了你，不然连家主都饶不了他，我也饶不了他。
2: 哎，二郎呢？

0: 有消息了吗？高秉烛平日里常去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人见过他。在调查高秉烛消息的时候，我去问了一个相识的大理寺平士，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关于宋良的消息。他说这宋良现在在狱中胡乱攀药，神都权贵，人人自危，都想马上跟这个人解除关系。你说这么大个官，落到如此田地，图什么？
1: 宋良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为何？那一日在朱冰房，我总感觉有些不对。铸好的兵器数量虽大，但是不良简单密道曲折狭长，这也就注定了叛军的数量也不会很多。但这宋良可不傻呀，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成事吧？
1: 宋良肯定知道自己举兵造反，必定失败。
0: 但是他当日说大业将成，除此之外，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哎呦，二郎啊，别想了，这些事情啊，也不是一个晚上你能想得出来的，啊！
1: 我总感觉我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二郎是不是忘了，这柳公还在呢？
2: 这今夜，二郎至少要与亲娘同房睡吧？
0: 柳公，
2: 亲娘大爷呀！
0: 可是这宋良到底在谋划什么东西呢？
2: 啊？

0: 玉华君，您到底在找什么？
1: 归藏凤听说过吗？没有。归藏凤出天下情，天下情，莫非是指神都将会有场浩劫？玉华君，是告我们这个消息吗？
0: 魏苍收到了，但是大理寺有消息，那个王登城死了。
1: 王登城死了。嗯。

阿姨，改日有再找机会去看你。吓人的事，阿爷不必担心。如今只是暂时遣散，女儿会找机会把他们请回来，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0: 我把你的模型弄坏了，我都是我的错，我知道错了，二郎，怎么办？
1: 没事没事没事，这模型我是拿松木做的，松木极易受潮变形，容易受损，本身材质就不对，不必再自责。
0: 真的。

0: 有口，老夫在黄泉路上等着你。我知道了，我们内府这次能剿灭宋辽，白莲二郎功劳不小，我们府上也不缺文职。白莲二郎若是想从官的话，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1: 你可知岳华军和那高秉烛到底什么关系？为何他这次回来一直闷闷不乐？
0: 你若想知道，为何不直接去问岳华军？裴斗军，刘部两军缴获的兵器尚未来得及清点，暂时放在这院子里。

此刀极重，是由连山黄铜所制。原来李二郎还有这般力气。

0: 这怎么可能？连山黄铜品质极高，绝不可能轻易有祸口，更不可能有这么多杂事。这些兵器绝对不是用连山铜打造的。
1: 王登城乃宋良同谋，知悉造反内情，大理寺副严家看护竟然在暴毙狱中。
2: 月华郡莫药动怒，王登城入狱后身心忧惧，昨夜心急发作，医师赶到的时候已经救不活了。
1: 可派人验尸，确定不是被人灭口？
2: 验了很多遍。 既无致命伤，也没有中毒迹象，绝无可能是他人所害。
1: 尸身呢？
2: 已经送去炼尸房了。此人死前将所有。

0: 已经供认不讳，供状已经。二郎自内卫府回来之后，便一直盯着这张地图看，可是有什么发现吗？
1: 高秉烛和月华君发现铜料被调换的地方在龙门渡口，可是我原以为那些被调包的铜料去了临川别业，被柳香用来制作伪钱，但是后来发现临川别业在铸钱只是伪装。 剩下的铜料又被运去了不良井，用来制作宋良叛军的兵器。可是宋良叛军的兵器铜料极差，根本不是真正的连山铜。那真正的连山铜到底去哪了呢？看来想要查清此事，必须要去事情的起因地跑一趟了。
0: 这是哪儿啊？
1: 高明者妇女的来处，连山。
2: 也就是说，你朋友的兄弟被抓了以后，在狱中死了，所以你觉得你愧对于你朋友对你的信任，那你很在意你那个朋友啊，不是吗？我身为内卫，在此案中屡屡犯错，我只是觉得愧对于我自己的身份罢了，是吗？
3: 那我问你啊，如果死的那个人跟你的朋友没有关系，你还会如此念念不忘吗？阿月，你曾经对我说过，若是我想做什么事儿，就算拼了命也要做到，对不对？嗯，那你便学我呀，若只是想。
2: 愧永远是愧，若能在愧处做点什么，心结自然就会解开了。
3: 以前总觉得你永远长不大，嫁给二郎之后，整个人果然不一样了。世人都说二郎不通人情，我却不这样想。二郎的好，只有我能看到，他真的很好。
4: 青娘就是好，只要别人夸二郎一句，便能高兴一整天。青苗，青凤。
3: 申妃。
4: 青苗，
3: 你们这是要出远门吗？
4: 啊。
3: 二郎要去哪儿？
4: 二郎说今日想出去踏青。
3: 踏青？
4: 嗯。
3: 可这分明是出门远行的车驾呀，踏青用不着这么大的阵势吧？

0: 洛州舆图，你们踏青为何带这么复杂的地图？二郎到底要去哪儿？二郎呢？
1: 哎，七娘。
0: 二郎，匆忙要去哪里？你好，在家待着，
1: 我很快回来。
0: 慎妃支支吾吾，此去必然不是寻常踏青。二郎对我躲躲闪闪，所以我猜事关叔父。若是如此，二郎不该再瞒我。我猜对了。
1: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连山瞳光引起的，我要去连山查清楚。
0: 我要与你同去。二郎，公爹之死与同僚相关。 叔父也因此畏罪自杀，若弄不清其中缘由，我必将寝食难安，慢慢的也会和二郎产生嫌隙，彼此再也无法坦然相处了。二郎，我要与你同去。

0: 不行，二郎，二郎，请。
1: 亲娘，亲娘。

0: 身份，停车！哎，
1: 二郎，
2: 此去有要事，你莫要胡闹。
1: 二郎，我从申妃的话里也能猜得出，二郎到底要去做什么。推理断案我也能行，我是真心想帮二郎。申妃，去前面到驿站给亲娘叫车。
2: 二郎，
1: 这天色不早了。
3: 要么我带上亲娘一起吧。
1: 你若是担心，就与亲娘一同回神都，我自己去叫车。
3: 哎，亲娘，
1: 哎，亲娘，前面走几步就是驿站了，亲娘快回去吧。啊，
3: 申妃，连山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1: 没怎么呀，只是路途遥远，颠簸，怕亲娘身体吃不消啊。
3: 哎，亲娘。 我若跟你说实话，你答应我，你便回去，可否？嗯。这连山啊，它本是官府之地，若贸然闯入，只怕是有去无回。
1: 有去无回？
3: 亲娘放心，不会出什么事的，有我在。啊。
1: 哦。那我先回了。
3: 好。
1: 你们路上小心。
3: 好。

起风了，有些冷，恐怕是要下雨啊。这天色也不早，依七娘的性子，恐怕也不会老老实实的回神都。这要是转到去了别处，那可麻烦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所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千年，特命速制极品桃花县日供，誊抄刊印典籍，补修古画，传承国。

0: 人，作为赵县治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馆汇报。
0: 县大报告，县大报告。大人，这位赵县治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御批。

0: 你不能进去。
1: 谁是疯子？谁是疯子？
2: 赵显之，
1: 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3: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2: 各位老板，听

0: 凭桃花写，既能书画又能看印，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软。

0: 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毯的四字金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板诚信堂的七尺不露鞋，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
0: 你这，哎呀呀呀呀！黄狗老头子，大情要灭了，
2: 大情
0: 要灭，
2: 别下去了。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赐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默，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进典，重读注释，四卦闻脉下传呐。

0: 请朝廷急于报奖。
1: 恭喜曹老板，
2: 贺喜曹老板呐、啊！
1: 曹某何喜之有？

0: 这个嘛，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金诛杀血，为太后活寿，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祭奠，就退色贬职，差一点咔掉了脑袋，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误导你，你今日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0: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0: 高桥山上登青藤梯90斤。哎呀，米婆婆，您这么大大年纪还上山砍青藤，你累坏了身子。啊，
1: 这是不应当的嘞，曹老板，你人缘好啊，这曹家直方一排秤。
0: 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藤树皮杀天稻草品质上乘，来年造的仙纸差不了。
2: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杀天稻草500担，青藤树皮将近300担。
0: 小月，师侄，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3: 嗯，
0: 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
4: 哦，是啊。小月，嗯，把你们仙变的老者帘子抬出来。
3: 嗯，
4: 师侄，哎，我们去做法，今天咱司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0: 好。

0: 师傅，看您这身汗，快歇会儿。
1: 好，
2: 爹坐。
1: 哎呦，老了。
0: 您的茶。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催人老啊。侄子，你去洪志芳看看。
0: 好。
1: 小月。
2: 啊。
1: 过了这个秋天，你失智过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失智过该22了。
1: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2: 我妈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挑县纸的路上把他捡回来的。
1: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
0: 小月，还记得你妈嘱咐过你什么？
2: 我妈说她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她。
1: 还有呢？
2: 我妈说她性子软，我性子强，不准我欺负她。
1: 还有呢？
2: 还有，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你妈说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
2: 爹，
1: 如今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2: 爹，再说不理你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哎，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呀。失智是一把好手。
2: 爹。
1: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什么春浪？桃花谢。

0: 仙，这就是桃花仙。我梦见无数次的济贫攻之啊。小俊，喊我一声爹，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1: 爹！
0: 哎，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哦，小俊，哎，一起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2: 好，
0: 小爷，拿酒来。

0: 曹兴，
1: 曹老板，
0: 曹兴哥呀，
2: 陈爷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乔爷，给各位长辈上茶。
3: 哎
4: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5: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2: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啦？
5: 哎，知道了。
0: 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异类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2: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仙看你皇家典籍，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2: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皇上切宴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仙就造出来了啊！
4: 我在仙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仙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朝家仙纸写字画画，这桃花仙感觉如何啊？
5: 好啊，秦山呐、啊。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宣纸，今天你又做出了桃花宣，老夫要吟诗一首。
6: 哦，
7: 我等洗耳恭听。
5: 好，檀香如桃。

0: 好
1: 好事。这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0: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仙一道。
2: 哎呦，好好啊。好，
3: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1: 是啊。
0: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2: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3: 罗先生，您老家族知道桃花仙看来是要走，
1: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啊！
2: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宣纸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扎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1: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2: 哎呀，
1: 这老头，
0: 诸位全都留下。
2: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叨扰了。
1: 啊，告辞，
0: 告辞，诸位慢走，诸位慢走。
4: 先生，小月，你们去邀请靳老板、杨老板，还有诸位造仙纸的老板，胜过曹青山，要公布桃花仙秘法。
5: 什么？你要把桃花仙秘法公之于众？
6: 爹，
4: 好东西理应大家分享。暂时朝廷将桃花仙定为御旨，日后用量必然成倍增长，我曹家一家也造不过来呀。
5: 四父，不能啊。

0: 谁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
0: 哎，
1: 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听喊，
1: 爹，
0: 爹，
4: 听喊，你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2: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4: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阳，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对桃花信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旨，赞为职重皆平，命我们加班加点，多多生产。
2: 加班加点，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4: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2: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接榻，国不甚平，掩盖着群庸病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4: 一派胡言！
2: 污蔑，
4: 爹，你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信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0: 这还能不晓得？看引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2: 不，甲午战败，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信被拱手送往东阳。
4: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2: 你们看看。

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京都时报》。这篇县志大供天花，镇上文房四宝，献出县志民法。日本人说这叫供职。

0: 对不起你呀，师父。是指八指少了，
1: 爹，
0: 把桃花线少了。

0: 岁，
1: 万岁因何唤你家
0: 娘？娘娘啊，是孝上早哩。
1: 你今到不到了，还是啊？公公，
2: 奴婢在。
1: 万岁的哥可怜。
2: 万岁可为哦，
0: 万岁可为临行院，行必是也未尽兴。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立即别到。
2: 对对对，立即别到。
1: 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孩偏强。

0: 万岁以玫瑰凌凌再催花宫银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就办
0: 了，这不就办了，
1: 这哎呀
0: 怕就办凌凌啊，你万岁就要来咯，上言道就添牙兴，凌凌不如先饮为快。
1: 对，先饮为快，
2: 先饮。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1: 哎，
0: 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
3: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孤独点挺好的，总比鸡飞狗跳的强。
1: 你说的是 alone，我说的是 lonely。
0: 分得还挺清楚，还以为你不会学习呢。
1: 那天你往海里走的时候，想什么呢？不孤独吗？
0: 我倒是觉得，现在比那会儿可怕多了。我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0: 雨停了，我也要回去了。叶子上楼吧，估计你妈现在也挺孤独的。
1: 我猜她应该会更孤独吧。
0: 我先走了。

0: 我们教官太重女轻男了。嗨，
1: 握手，兄弟。
2: 哎呀，感觉军训完要黑八度，七尺八度，每天暴晒啊！我想回家，突然。

0: 干嘛呢？视频不接，电话也打不通，有时差啊，给点面子好不好？你军训不能带手机吗？再不回我，我就要绝交了。哼！虽然你不在线，但我还是要跟你说个喜事儿。我在新生 party 上遇到了一个超帅的男生，英国范儿，贼帅贼绅士，比我们毕业旅行看到那个帅哥还帅哦。
1: 一科大我没走成。

0: 哎，妈，我绕了2圈才找到你们班。哎呦，第一次到青云来，一个熟人都没碰见。怎么样，妈妈今天穿的这个没给你丢人吧？
1: 开个家长会有什么丢不丢人的？咦，
0: 很关键的。妈，我这次摸底考试完了。哎，晨晨，你看，那个人我认识，中心医院的大夫，老上咱们家吃饺子。旁边那大儿子吗？
2: 是。
0: 哎，你好！哎呀，经常在饺子馆看到您，想不到在这也能碰到您。

0: 哎呀，这是您的儿子呀，也是这个班的吗？
1: 对，我儿子高远。
2: 阿姨好。
0: 哎，你好，你好，高远哈，高，
3: 啊，这是我女儿任真。
4: 高医生好。
1: 好，任真，哎。
4: 要不咱们先进去吧。
0: 哦，高医生，那我们进去吧，
1: 好。
0: 啊。
5: 老师好，
1: 哎，
6: 王老师，
7: 咱们走快点儿，
8: 都开始了吧？
9: 看着点楼梯。
1: 你好，您好，您慢点，我是郝楠，是小小的班主任。
7: 哦，郝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7: 我们家小小在这怎么样啊？没给你添麻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特别好，特别好，帮了我不少忙。
5: 什么时候添麻烦？
1: 来来，您这边请。
7: 哎，好。
5: 说了不着急，你走慢一点。
7: 第一次见新老师，来晚了不合适。
1: 没事没事，您这边请。来，您这边请。各位家长，请入座吧。来来来。
5: 姥姥，你坐这儿。哎，我也。
1: 请坐，请坐，请坐。
5: 您去吧。
1: 您是心外科的。
10: 哦，
1: 我高远爸爸。
10: 哦，您好，
1: 您好。
10: 高远坐在那边。
1: 啊。
10: 大家好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识字班的班主任，我叫郝楠。这次把大家请过来呢，主要是我们高三啊是最关键的一年，然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最关键的复习期。这个阶段的时间是很长的，也是最费力的一段时间，所以呢需要我们校方还有家长，咱们双方协助孩子们一起度过这个时期。
0: 老师啊，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嗯，我们家长呢想先搞清楚学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换老师，事先也没跟我们说一下。
10: 主要是
11: 对了，之前的王老师呢带我们班带了有两年的时间，现在高三了突然换老师。
12: 咱们十四班基础本来就差，我们也不知道学校搞什么。
10: 明白，王老师吧，他是。
0: 老师，我也不太明白啊。你说我女儿高考今年都考了530分呢啊，你看看啊，现在才考了371，这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吧。
11: 对呀，你看。
2: 是啊。
11: 就我们班成绩差。
10: 我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王老师呢，家里面确实有事儿，没有办法继续在这儿教书。关于分数的问题呢。确实我也是新来的，对每一个学生还不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磨合期。
2: 但大家不要焦虑，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保证，在这一年里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扑在学生的身上，我会尽可能的。
13: 说得非常好，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是怎么把全身心都放在学生身上的呢？
2: 现在在开家长会，你要干嘛？
13: 各位叔叔阿姨，我想请问各位，一个痞子，一个跟警察有纠葛的人，这样的人能当好老师吗？
14: 嗯，我看看。
11: 这是郝老师啊。
15: 对啊，这是老师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啊？
0: 郝老师，还让郝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15: 他不是上学前平常说教师吗？
14: 原来还羡慕他。
15: 这是为啥？我把这都可能是虚
16: 的。你不配当老师。
0: 哎呀，小孩子的话，对吧？我们也不能信的。我听听老师怎么跟我们说嘛，到底怎么回事？
2: 对呀，
0: 郝老师啊，
16: 没想到我们班主任是个痞子，
17: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不对劲儿。
11: 他不是痞子。
10: 诸位，
11: 不解释清楚，我们
10: 事情是这样的。
18: 啊，大家好，我是校长啊，校长来了啊。大家好，我是本校校长王志国。很荣幸在这里见到各位家长啊。
19: 校长，嗯，学校是请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这是孩子最关键的一年，这样能行吗？
0: 可不嘛，
11: 现在低分段都在这个班，他能把分提上去吗？分上不去怎么上大学？
6: 就是、啊、
18: 我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大家是不是也应该相信学校的判断啊？郝楠老师是我们在几百份简历中精心筛选出来的，南华师范大学毕业，业务能力毋庸置疑，而且他在原来的学校带过好几届毕业班，当时的升学率和高考分数都很好，这方面请大家放心。
8: 放心？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啊？校长你看那这照片怎么解释啊？这老师的社会背景我们也不清楚啊。
19: 是啊，是啊，
8: 我们怎么把这孩子
18: 我王志国青云中学校长，我向大家严肃地保证，我校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不会聘用任何一位有违法违纪行为的老师，我们一定调查清楚。
19: 校长保证有什么用？分数就摆在那儿，咱们全年级倒数第一呀。
18: 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给新老师一点时间呀？
8: 那我们给他时间，谁给我们孩子时间啊？对不对？
19: 是啊，
8: 我们孩子时间多宝贵啊。
18: 郝老师，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各位家长客观的答复。在此之前，
19: 实在不行我们就往上报。
9: 是啊，
18: 期中考试，高三十四班成绩将达到全年级前三。
20: 都到第一了，还前三呢？
8: 前三名啊！您说前三就前三啊？那要是做不到怎么办啊？
18: 如果达不到，我来当这个班主任。
21: 嗯？校长来当班主任？
2: 前三怎么可能？不可能。
22: 我就知道开完家长会你得到我这儿来做心理咨询来，怎么着，开点药
2: 有吗？
22: 没有。
2: 这学生还没摆平呢，家长又来了。你说这孙行者还没走呢，这又来了个者行孙。我来了青云就像捅了猴子窝，年级前三这什么概念啊？我就是从现在开始没日没夜的给他们补课，两个月之后要想让十四班变成年级前三，这也有点天方夜谭吧。
22: 不是，你先别想这补课的事儿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有家长反映补课太晚有安全隐患，所以青云已经取消补课了。
2: 那更晚了，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开台球厅吧。
22: 事已至此，我觉得呢你就应该放平心态好好干，哪怕是你跟同学们就进步一名也是你们的收获，是吧？
2: 哎呦，您格局倒是大。哎，我被你诓过来了，然后校长又接着坑我，我招谁惹谁了？我可以反抗吗？
22: 不能啊，校长替你顶了多大压力你不知道啊。
2: 哎，怎么还成我忘恩负义了？
23: 妖怪，俺老孙中了你的圈套。嗯，
24: 我给你开点药啊。
23: 妖怪哪里去？
25: 校长，您就没事吧？啊？哎呦，那要不你把这药给吃了？
18: 不至于。
25: 哎呦，你看您这话是说出去了，这郝老师能接住吗？
18: 怎么回事儿？这算，我就是想先替郝老师解个围。情急之下呢，我就说了个年级前三。
3: 郝老师能力我是相信的，可一下子提到年级前三，这
25: 没事，咱们想想办法。

0: 你没有参加莫迪考试，我们班主任找我谈话了。我跟他说过了，下次不会再这样了。既然回到了学校，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我们三个人的日子还要继续过，一起往前走。我知道了，爸。大孩子了，爸爸相信你啊。
1: 吃啊！爸，其实分数早就出了，我一直没敢跟您说。没事儿的，这不刚开始上课吗？都得适应适应，这一次考试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呀。
2: 我是不是让您失望了？哎呦，珍珍，你可不能胡思乱想啊！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这个分数明显不是你平时的水平。妈，我就是一做题的时候就想到高考的事儿，注意力都集中不了。
1: 题都看不进去，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是心理问题吧。妈虽然没高考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高考最后拼的就是心态，咱们实力是有的，你别给自己这个心理负担搞得太重。 虽然咱们是复读，那我们要放平心态呀，该怎么学就怎么学，是不是啊？嗯，珍珍，以后呢，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妈说，你别自己这么憋着。 知道吗？妈就说你自己的状态不对呢，最近。好，妈给你盛碗饺子汤去啊。

0: 吃饺子吗？哥，我真没想到那小子能把你照片给拍了，我真没想到。
1: 第二，你说你也不让我弄他，我能怎么办啊？你别让我下去，我不可能下去。今天你必须接受我诚挚的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那人该点背到什么程度啊？你那是瘟神见了你都得躲着走啊？ 排一年级倒数第一的班，带到年级前三，那你就造火箭去吧。你那啥老师，你就造火箭去呗。哎呀，校长还给你担保了，完了，废了。
3: 妈。
4: 这几天怎么样啊？工作顺利不？
3: 顺利，很顺利。那个，我现在正在忙，我回头再跟你说啊。
4: 告诉你啊，我看见有人从红安那买回那个丝巾呀，特别好看。等我去了呀，我也买几条，到时候到学校去看你呀，带着。
3: 不不，
4: 和你呀。
3: 您不用过来，不是，因为学校过来你也不方便。我现在真的很忙，而且最近真的事儿很多，你先别过来了好吗？妈，你，喂。

0: 早。
1: 哎，早。有点小忧郁啊。
2: 我还行吧。
3: 这十四班想考进前三，得加把劲儿，毕竟沙子变石头，需要很长时间啊。
2: 对，也不是不可能，啊，我们班都是沙岩。
4: 报告，刘老师，
1: 啊，
4: 班里出事儿了。
1: 啊，怎么了？
4: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您跟我去看看吧。
1: 怎么了？这是啊，快快快快快！
0: 啥情况？
5: 正好咱仨就赌一把，咱就赌郝楠这次能不能离开青云。你先说。
6: 我跟你赌命，他必走。
7: 不是王凤，
6: 你这不公平啊！
7: 那郝楠走不走，还不是我们几个说了算？他肯定得走啊！你别忽悠我。
6: 对呀，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呀。哎，郝楠的命运都在咱们手上，咱们这次只要想让郝楠走，
5: 直接咱仨就白卷不就完了吗？对吧？
7: 对呀，我就说嘛。
6: 不是你打他赌
7: 啊！你这手机，你不要因为一个手机。
1: 来，让开，让开。
7: 这李亚玲这急急忙忙干什么呢？
8: 来，让一下，来，
9: 让一下，
8: 让一下，
9: 让一下。
8: 怎么成这样了呢？啊，
10: 刘老师，今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到的，这一开门就成这样了。
8: 看看看看，看你们东西丢了没有？
10: 同学们都检查过了，其他也没丢什么，就是你给我们准备的英语专题复习资料，我明天准备发给大家呢，这还没来得去印就没了。
8: 你放哪儿了？
10: 我就放在柜子里了呀。
8: 怎么成这样了呢？啊，
10: 看这柜子都被撬了。哎
8: 呀，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10: 今天早上才发现的。
11: 哎，班长，
12: 你把丢东西了。
11: 怎么了？
13: 哦，我自己看。
11: 你去看看吗？
10: 这谁干的呀？卷子和作业本全湿了。
14: 哎，昨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就你们班人没走吧？
12: 要不你们回去查一下。
11: 查什么？
14: 李老师专门给我们整理的李氏宝典，我们还没去印呢就不见了，好几个柜子都被撬了。是不是你们班人拿的呀？
5: 不是，你说什么呢？怎么张口就来呀？你刚说你昨天是最后一个锁门走的，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拿的呢？
12: 我也想拿，我们有啊。其他班的人成绩差，

0: 人用得着偷这个资料。
1: 哎，你刚刚是不是说他们班最后一个走？
2: 对呀、啊。
1: 那不是你们班是谁呀、啊？昨天还说要考年级前三呢，今天就来偷资料，真行。
3: 哎，你们的资料《李氏宝典》是吧？擦屁股都嫌硬。
4: 哎，成绩差是智商问题，你这偷人东西是人品问题。
2: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学习好了不起啊？
1: 学习好就是了不起，怎么了？你们十四班就是一个垫底班，就是一群 loser。
5: 你说什么？怎么了？
6: 走，你们也回去。
7: 教室进教室。
6: 书包。可以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7: 怎么回事啊？
8: 他们班先骂的人。
6: 我知道，知道。
7: 赶紧回上课去。
6: 哎，李老师
7: 啊，
6: 这个什么情况啊？这是，
7: 你说这偷东西的事儿，亲您第一次发生，对吧？我必须得追查到底，太不像话了，这是。
6: 别，您也别搞那么严重。我听说，这个偷的是复习资料。
7: 啊，
6: 就我觉得问题的重点是，这个资料为什么只有你们班有，我们班没有
7: 啊？不，郝老师，我得去备课啊！这事我追查到底啊！
6: 不，
7: 交给我。
6: 我是觉得
7: 啊，
6: 这一碗水咱得端端平，是不是？
7: 端啊，
6: 得端啊，
7: 端啊，
6: 哎，端还得平。
7: 哎，又端又平。
6: 得端得平。
7: 哎，端平端平，好吧。
6: 一定的，咱说好了啊。
7: 我要上厕所，你要跟着吗？
6: 我也去啊。
9: 怎么回事？
10: 没事，就是一班丢东西了，然后说是我们班人偷的。
11: 一班也太过分了，丢了个东西都说是我们拿。
12: 你什么班啊？什么班？
13: 别拿我！
11: 我看一下，认真。这道题我解到第三步。
14: 这不是一班的资料吗？你，这不会就是那李氏宝典吧？
15: 怎么在你这儿啊？我跟你说话呢，
16: 干嘛？
15: 李氏宝典怎么在你这儿？
16: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我的。
15: 这不是你的，在你桌上放的，你拿出来的不是你的，从你兜里掏出来的。
9: 你不会就是他们班说拿资料那人吧？这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16: 说什么呢？我说了，不是我的。
9: 你干嘛打人呢你？
16: 刘强强，别打女的。
9: 急眼了。
17: 我告诉你，她要不是个女的，
9: 同学们啊，这本《李氏宝典》现在就在人真的桌子上。
16: 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9: 打花脸啊！
18: 都说了，不是他拿的。我放你管管他们。
19: 你说不是你拿的，那也得拿出证据来啊，是不是？
20: 是不是？拿出证据来，我也好去查呀。
18: 说了，不是他拿的。
16: 干嘛、
21: 啊？
18: 都回去！
21: 你还不说对不对？
18: 别吵了！
21: 认真走了！
16: 认真！
21: 认真走了！
16: 认真！你们别闹了！认真！别生气，认真！
22: 怎么了？
23: 回去！
6: 怎么回事？
16: 他们说，
18: 你别装了！
6: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说，你说。
16: 他们说任真偷了李老师的复习资料。
6: 你偷了吗？
16: 你管得着吗你？
6: 我当然管得着了，我是你班主任，我不管你谁管你。回去。你看你往哪儿走？
16: 你真是不可理喻！
6: 我就是不可理喻。
24: 我告诉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承认你自己是小偷了。问心无愧，你就回去。
9: 哎呀，回来了！
16: 回来了！回来了！
9: 怎么回事？是吧？
2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20: 哎。

0: 坐好啊，都安静一下，好吗？我想把这事儿搞搞清楚，是谁说人真偷东西的？很好，勇于承认，你很爷们儿。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说他偷东西啊？
1: 东西就从他桌洞里拿出来的，不是他是谁啊？那我要把钱包放你桌洞里边。
0: 这代表你偷了我的东西吗？别废话了，还上不上课了？我们交了学费的。高三对于你们来说有多重要啊？你们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我认为高三这一年就是在打仗。 你们就是战友，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出胜仗。不要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干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之前，不要妄自揣测，可以吗？
2: 可以。
3: 谢谢。
0: 还有10分钟，早自习结束，大家跟我做一套放松操，分泌点多巴胺，这样可以让下一节课上得更好。啊，来。
4: 我把告到法院里去了，真有他的，那个是在亲哥哥，亲哥哥，这么多年怎么对他的？他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哥？啊！我告诉你，我爸气的，胸口疼了一早上了。
5: 干了你干什么？这什么事儿？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4: 全跑不掉，知道吧？
6: 你是不是喝酒了，又来闹事儿？不告诉你，我办了事和我妈妈没关系，要是闹事你找我爸去。
4: 哎呀，你爸弄钱还不是给你弄的呀？啊？你不上考大学吗？
7: 上了没有啊？没走成吧？报不？报应！
8: 干什么呀，任大伟？
7: 你别合计，你在这胡闹啊！有什么事再回家说。
4: 谁跟你一家的？我告诉你，任永庆弄得咱们一大家子不得安宁。你们也别做生意。
8: 干什么你？你别打人！我告诉你，
7: 你给我出去！
8: 你给我走开！走开！
7: 任俊，这是你妹妹。
8: 任俊，
7: 你出去！
8: 干什么？
7: 疯了是吧？你上哪儿了？
8: 出去！
7: 任大伟，
8: 走开！出去！出去！阿姨，哎呀，快起来，快起来！村长，村长没完！
7: 阿姨，哎呦，我的哥！哎呀，哎，
8: 任大伟，看这事儿弄的！哎，任大伟，站住！
7: 别拦我！
8: 任大伟，站住！
7: 别拦我！
9: 你让开！站住！你回去！不行，我今天必须要把证据算清楚。你别来我！你能不能理智一点？你放开！难道我这什么样你也看到？我们家都靠着我妈一个小子一个小子跑出来的。 我必须要跟他谈谈。
8: 回去！
10: 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0: 我爸什么都干不了，就靠着我妈一天一天的撑着。我不知道还能撑到什么时候。我虽然考上医科大，在饺子馆门口。
1: 上班，当医生，他现在都做不了。林晨，都怪我，我就是个废物。你不是废物，你不是废物。这一场考试没有考好，你还有下一场考试，只要你努力，什么都可以。 有些事情也不是努力就可以做到，但是还是要努力。你要成为你自己的支柱，成为你家庭的支柱。

0: 大半夜的吓死我们了，又喝多了？
1: 就喝了一点儿。
0: 你那一点是桶装的吗？你来干什么？
2: 沈晴，看看爸爸这回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啊，
2: 溜达鸡儿，吃这个对身体最好了，外面想买都买不到。
0: 你别再这样闹了，你谁稀罕你的鸡呀、啊、你赶紧走。
2: 我要回你家。
0: 哪个是你的家呀？你
2: 这是我家。
0: 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受伤了啊？
0: 你还有脸问呢？你今天你侄子啊闹到店里去了，你跟他们争房子，他把气全撒到我们娘俩身上，把店砸了个乱七八糟。
1: 什么？他敢？
0: 什么敢不敢的？任永清啊，我现在不想看见你，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滚！
1: 我要看我女儿。
0: 你要看你女儿？你女儿今天啊上了一天的学，还挨了顿打。
3: 你就不能让她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学习，
0: 好好的睡个觉吗？
3: 任永清，我求求你了，
0: 你让我们娘俩安静安静行吗？
1: 我女儿挨打了啊，
2: 打打我女儿。
1: 姐姐，开门让爸爸看看你上哪儿了。那臭小子敢打你，老子去废了他。开门。姐姐，
4: 你能不能别闹了？
1: 你上哪儿了？珍珍啊，
5: 怎么？珍珍，
4: 郝老师，
5: 您是珍珍的父亲吧？
1: 你好。
5: 哎，哎，我来做个家访。
1: 那请吧。
5: 啊，好好好。
0: 郝老师，哎呀，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啊。
5: 没有没有，
0: 我们珍珍晚上淋了雨，让她先换身干净衣服。
5: 哦，没关系，其实我来了主要就是跟您还有珍珍的爸爸聊一聊，让她好好学习吧。
0: 郝老师，我们珍珍是不是在学校有什么情况？家长会的时候您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5: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她很好。
0: 那就是家长会上我提问题的事儿。
5: 您千万别多想，那个不是因为这个，您别紧张。嗨，其实紧张的是我。
6: 那天您也听见了，校长给许了这么大的承诺，
5: 我的压力很大，所以我想来想去呢，我呢希望对每一个学生呢都有一个侧面的了解，这样我好知道从何着手，所以这是我家访的目的。
3: 郝老师，你说我们珍珍这次考试怎么才考了
0: 370分呀？
5: 我觉得呢，可能是因为珍珍也是新换了一个环境，有些紧张。
6: 再有一个呢，珍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孩子，对自己的要求
5: 很高。
0: 对。
5: 嗯，最主要的是我刚接手这个班，
6: 对于每一个学生都不是很了解，您别着急，
5: 给我们一些时间，相信会越来越好。
0: 好好，我还是信任您的。但是我还想问一句，那天那个男孩拿那张照片到底什么意思呀？
5: 我
1: 老师，你好。
0: 你别喝点酒在这散德行，你回去吧。
1: 干什么德行？我跟老师说话的。
0: 你有什么可说的？你喝点酒说什么？你说说说说。
1: 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1: 我是任真的爸爸。
5: 你好。
1: 他妈整天把我关在家门外。
2: 你说这家庭不和睦，这对孩子学习能有好处吗？
0: 那你说、你干的事靠谱不靠谱？
1: 我干什么不靠谱了？我就算
2: 我做了一些不对的事儿啊，那也不至于不让我回我自己家吧？啊，你说怎么能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女人呢？女儿跟着你能治好吗？
0: 你继续编吧。
1: 编什么？
0: 好吗？不是你跟现在复读吗？
1: 我这是我家。
0: 你家？你有家吗？
1: 我
0: 你有脸说吗？
7: 千万别吵啊！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8: 不可以为赤壁之下。
0: 还要备课，然后呢？你们这么吵，真的太影响孩子学习了。别吵了，好吗？不好意思，你看第一次来，让您见笑话了。
5: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看您来，
5: 别着急走。
7: 不不，
0: 我呀，我还得备课，酒醒了以后再聊，好吗？让您见笑话，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您先脱水吧。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好意思啊，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行。
0: 这下你满意了吧？啊，把人老师都气走了啊！你就这点本事，你给我滚！
5: 滚！
0: 滚！
8: 就没话。
5: 老师气走是，我找老师还有事儿呢。
0: 滚！
9: 春州由于赤壁之下，水不不行，这么……
0: 哎呀，珍珍。
10: 老师，哎，老师，老师，哎，老师，哎呦，老师，您慢点，您慢点。郝老师啊，是我不好，我混账。我们真正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去大学报到了，可我偏心了，什么狗屁门路，临了临了，逼他把志愿给改了。
5: 哎，这事儿，
10: 真正的大学没了。
5: 是是。
10: 没了，别
5: 自责，您别自责，您也是为了孩子好。
10: 真正这孩子，从小学习就不错呀。
5: 是，看得出来。
10: 从来不让我和他妈操心啊，还总帮他妈干活，在外受了委屈也不跟我们说呀。
5: 是，
10: 真正懂事啊，是不是？是是。 怎么就摊上我这个爹了呢？
5: 嗨，您别这么说，
10: 我失败了，太失败了。
5: 您别这样，
10: 郝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真真不行，他不能失败，你一定要帮他。
5: 我尽力，
10: 帮他考上医科大，
5: 这个我真的只能尽力。
10: 你答应我。
5: 好，我答应您。真的？嗯，我答应你。
10: 兄弟，
5: 兄弟，我谢谢你啊！你小心，别，地上脏。
10: 兄弟，我替我闺女谢谢。
5: 您别，您能自己回去吗？我给您叫辆车吧。
10: 省了。

认真，认真，认真。明天踏踏实实来上课，班里的事儿交给我。

0: 哎，麻烦您停一下。7点半这个时间段还有其他的角度吗？
1: 倒是有一个，不过离得比较远。
0: 那我们瞧瞧。
2: 给调。
0: 哎，就这个，能放大吗？
2: 放大。
3: 这也看不清楚是谁呀，不过身形明显是个男孩。
4: 人真怎么没来啊？
5: 慧真退学了吧？
6: 能不能把嘴闭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他妈呀，怎么管这么宽？
7: 说曹操，曹操到啊！
8: 来，同学们，
0: 早自习之前呢，我宣布一件事情，就一班丢学习资料这个事情啊。我现在给大家做个解释。昨天我查过监控录像，晚上7点半的时候，的确有一位同学溜进过一班的窗户，脸我没看清楚，但身形上我可以判断，也可以确定，这是一名男性。
9: 你只看到了身形，又没有看到脸，你说不是他就不是他啊？
1: 就
10: 是啊，
1: 就是。
0: 哎，你晚上走大街上，有人会在后边喊你姑娘吗？再有，开家长会那天，也就是事发的当天，晚上7点半，你在哪里？
11: 我在我妈店里帮忙。
10: 谁能证明啊？
7: 就是，谁能证明？
11: 我妈。
10: 我妈还能证明我是她生的呢？
2: 我能证明。
12: 那天晚上7点多，我和我爸路过人人家的饺子馆。正好看到他在店里帮忙。如果真要问的话，我爸也能证明。
0: 谢谢。还有什么人有异议吗？好，那我来说一说这个真正拿学习资料的人。我不怪他，我觉得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本意是好的，但是用错了方法。我很难受的是，他眼看着任真替他背锅，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任真，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还有，就是你们这些没有弄清楚是非之前就妄自揣测任真，并且嘲笑他、羞辱他，你们动一动嘴皮子。自己痛快，想过任真的感受吗？如果今天不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任真有可能背一辈子小偷的骂名，这会是一辈子心理阴影。诸位，太残忍了吧！你们已经高三了，很快就要走向社会了，成年人说话做事都要负责任。德强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站起来，真诚地和任真道个歉。
7: 对不起。
0: 很好。同学们，有些事情需要大胆的信任，小心的怀疑，比如说我们同学之间的友谊。但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大胆的怀疑，小心的信任。比如说，我们做的每一道题。上课。
13: 起立。
0: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0: 请坐。下面我们把数学书翻到第59页。

0: 对不起。一起走吗？
1: 我这还有道题，选了半天选不出来，做出来再走吧。
0: 这道题题干就有问题，不应该有这个 B。
1: 还真是，原来你不是学渣呀，这都能看出来。
0: 走了啊。
1: 对了，今天谢谢你。
0: 那天我和我爸路过饺子店，确实看到你在里面，我只是说了事实而已。

高老师，10分钟，我还需要10分钟的时间。我已经做了第3道大题了，我必须在剩下的5分钟之内把这道题解出来。

0: 怎么了？
1: 全乱了！你怎么穿上就来了？
0: 我要去洗澡。
1: 那怎么不去洗啊？
0: 因为教室亮着灯啊。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去做题啊？
1: 我非得把这道卷子做出来才能回去。
0: 你要求自己每10分钟做出一道大题，是这样吗？你觉得你脖子上的枷锁还不够多吗？我给你看看吧。这是第4道大题，并没有那么难，你应该会做这道题。
2: 求两面角的余弦必须知道两个平面的方向量。
0: 这道题的关键点在于求出平面 CEA 的方向量，前提是必须建立正确的空间直角坐标系。
1: 我清楚了。
0: 别在这儿写了，到黑板上去写吧。
1: 为什么？
0: 你这上面写的乱七八糟，找块干净的地方

0: 你只用了4分钟，就做出了这道题。你知道你刚才为什么做不出来吗？你刚才除了用计时给自己压力以外，你是不是还看了后边2道大题？非常难，你不会做，所以影响了你这道题的发挥。
1: 认真。
0: 你要记住，做题就像比赛一样。

0: 我说你确定要考红安医科大吗？最好的医科大是哪里啊？
1: 华清。
0: 我相信你可以考上，但最重要的是，你得自己先相信。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动能定理。那动能是什么呢？动能是由于物体运动而产生的能量。它的表达方式是 Ek 等于二分之一的 mv 方。那动能是标量还是矢量呢？
1: 对不起，给我20秒，好吧？我今天晚上啊，想办一个数学补习班，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参加，免费的。
2: 补什么习啊？累不累啊你？
3: 哎，同学们，今晚7点我在这里恭候大家啊！
4: 哎，晚上补习你来吗？
5: 我来不了，我姥姥最近不舒服，我得多陪陪她。
6: 郝老师，我觉得你那补习班啊，今天晚上不会有人来。
7: 一天到晚坐那儿学，屁股不疼啊？怕不是学习跟脑子学傻了？还补习？哈哈，
8: 走啊，大同学！
7: 不是，
9: 你们干嘛去？
10: 我要跟坤看房去，
11: 看房？
10: 你要搬家呀？
11: 胖哥要来老同学租房，跟我相依为命。王芳，你又没钱，你瞎看什么房子？看了你也租不起，你不胡闹吗？
10: 就是啊，冲什么大头啊？人生总是要有梦想的嘛。看房又不花钱，看了房才有赚钱的动力吗？
11: 不是，你们家到底怎么了？
10: 还容不下一个你吗？你非得搬出来住啊？不管怎么说，今天还是很感谢二位兄弟能来陪我看房子。那咱们就好人做到底吧。
12: 你什么意思？
10: 你闻闻这条街的饭香味儿，你俩饿不饿呀？
12: 啊，饿。王芳，你不会还想我请你吃晚饭吧？
10: 花儿，你难道就真的不想我能够早点攒够了钱过来陪着你，疼爱你吗？放
12: 哥，爱归爱，但这个月我真没了，弹尽粮绝了。
10: 不是，你们两个看我这眼神，让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友情。
13: 你别怀疑，没有友情，别忘了姐。你看，别没有，没有，没有。
10: 小坤，
13: 哎，
10: 林姐，
13: 那我们先拜拜。
10: 你怎么在这儿？
13: 我刚下班，准备去吃饭。
10: 同学啊，哦，这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王放，
12: 我最好的哥们儿，这个贱兮兮的，这刘香香。
13: 哎，你们吃饭了吗？
10: 没有，没事。
13: 那我请你们吃饭吧。
10: 好。
13: 那走呗，
10: 走啊走啊走！
14: 那还要去吃那家来？
10: 真行啊你！

0: 所以，
1: 对，别看了，就我一个人。
0: 很好，那你可以享受我一对一的 VIP 服务。既然就咱们两个人，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要讲数学，我们可以讲讲你上一次高考的事情。你上一次高考是530分，摸底考试是371分，华清医科大的分数线是610分。摸底考试你发挥失常，咱们忽略不计。就以你高考的分数来看，差了整整80分，80分哦。
1: 我都说了，我肯定考不上。
0: 别这么容易灰心，你差的分数越多，提高的空间就会越大，我的成就感就会越强。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方法学，什么都不要想。第一轮复习之后，你的目标就是要突破560分。我看了一下你的单科成绩，以你目前的情况，最划算的是提高理综成绩。理综满分是300分，你的摸底考试只考了182分。我分析了你的错题类型，也询问了三科老师你的掌握情况。物理受力分析的基础知识需要强化，多记几个受力模型，这个部分的分数不是问题。化学重点要补一补三大守恒定律，提高20分绰绰有余。至于生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题目需要多练，这段时间主要练这个部分的专题，熟悉出题模式可以再提高10分至少。
1: 你怎么不去做说唱歌手？
0: 我做老师更有天赋。
1: 照你这么说，一分比吃饭还容易。
0: 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2: 你们别看这个牌子啊，环境一般，但味道特别好吃。我跟贾坤订上来，你们多吃点啊，不够可以再点。
3: 哎，不用不用，够了，你们别管他们，他们一个个的脸皮比我的还厚。
4: 哎，姐，你今年多大啊？
5: 胖子，你怎么随便问人女生年龄，那么多不礼貌？
3: 对呀，
5: 姐，你交男朋友了吗？
3: 哎，你俩有完没完？你信不信不行走？
4: 哎呀，你别着急呀，我们就是单纯好奇一下。
2: 我比你们大2岁，至于男朋友嘛，没交。
4: 那你也没比我们大多少啊。哎，姐，我之前听贾辉说你俩是老乡。你还去过好多地方，还做过好多工作。
2: 对，我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因为我家还有个弟弟嘛，没有钱供我读高中。所以你们要更加珍惜上学的机会啊！我因为没法读书，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爱学习的人。
4: 我特别爱学习。
6: 我们都爱学习。
4: 哎，坤儿，那个待会儿我们吃完饭之后啊，你把书包里的卷子拿出来，我们对一下。
6: 王芳，你现在把书包打开，里面但凡有一张写过的卷子，我把那卷子吃了，我包你一个月的伙食。
7: 给我点面子。
2: 行了，我看你们几个都不像爱学习的样子，一会儿吃完饭赶紧回家学习啊。你能上学多好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贾辉一个人在这不容易，你们以后多照顾他啊。来，听你们。
4: 哎，姐，那你以后叫贾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们
6: 啊！对，叫上我们呗，叫我们俩吃好吃的，跟你俩有什么关系吗？
4: 哎，你赶紧行了，
6: 行了，行了，我们。哎，打球去一会儿。
8: 行啊，
6: 吃完饭打。
8: 哎，你谁呀？你不是我们班的吗？你怎么站我们班这儿来了？
9: 同学，你哪班的？
1: 我14班的，
8: 14班好像还没轮到你们吃饭吧？
10: 哎，前两天就看见你了，你是不懂啊，还是装啊？
1: 装什么了？我吃饭。
10: 你说你装什么？你站这儿干嘛？
8: 还没轮到你们吃饭呢。
10: 就是啊，
11: 这是我们一班的队伍。
12: 哟，这谁啊？这不是14班新来的吗？怎么，新来的就可以不讲规矩了？
1: 你闲的吧？你干嘛总跟着我呀？
12: 这不是你们班吃饭队伍，谁跟着谁呀？现在是1班到5班的吃饭时间，去门口站着吧，一会儿再来。
1: 吃饭还得分班，这什么规矩啊？我先到的，我先吃，你管得着吗？
12: 什么什么规矩？清云的。

0: 矩，你不懂我可以告诉你。学校规定按照班号吃饭，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1: 都交了一样的钱，凭什么你们先吃我后吃啊？什么破规矩我不认。
2: 哎，轮得着你不认吗？我们学校啊向来都是这么吃饭的，你一个新来的凭什么随意插队？
3: 你有什么可不满的？怎么就你事儿多啊？
0: 清楚，他现在是我们班吃饭的时间，他吵我们班，对他还有理了？
4: 就是，
5: 别吵了你，走吧，别跟他们班见识，回去。
1: 凭什么呀？
0: 什么理由啊？对呀，
6: 请你们弄清楚，学校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食堂不够用，才按照学校顺序分流吃饭的，跟别的没关系。
7: 那么浪费什么时间啊？一群 loser。
8: 上次就是你吃。
9: 十字班动手打人，
10: 他欺负我们班女生。
0: 李主任，现在是我们班吃饭的时间，他插我们班队，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的错。
6: 来，闭嘴！什么时候吃饭，学校是有规定的啊，每个人必须得遵守规矩。这样，该吃饭的给我留下来，不该吃饭的出去给我排队去。
8: 李主任，这什么规矩啊？每次我们都得等到最后，这不公平啊！
11: 不是，
12: 不公平，
13: 不公平，
6: 是。来，听。错峰分流啊，不对吗？今天在食堂影响秩序的人，甭管哪个班，都回去把校规抄两遍。
8: 我不吃了。
6: 哎，我又不是我们的错。
14: 不吃了，
15: 不吃了，
16: 不吃了，
17: 不吃了，
18: 不吃了，
19: 让你吃也罢。
20: 走了。
21: 不吃了，
22: 走
21: 了。
22: 排队去。
23: 排队，排队。
7: 老师好。
10: 哎，老师，吃了吗？笑笑，你过来，怎么回事？哎，
1: 干嘛呢？
10: 吃饭啊。
1: 吃饭在这儿吃。
10: 吃了吗？
1: 怪不得在食堂碰不着你呢，原来你躲这儿吃独食。
10: 你不也没去吗？
1: 别提了，你们青云什么破规矩，吃个饭还得按班级排队。我排错了，排一三队里去了，跟他们吵了一架，饭也没吃成，气都气饱。
10: 我就是知道有这破规矩，所以才不去食堂。
1: 你就吃这个？
10: 怎么，看不起泡面啊？嗯，能吃辣吗？啊！今天我就给泡面找回尊严。
1: 干嘛？哇，吃了一堆什么呀？这都是你带的。
10: 自己吃不得吃好一点吗？哎，既然今天你来了，我给你做碗干拌的吧。
1: 能行吗你？
10: 正常汤面得泡五分钟，干拌的四分钟就够了，而且水刚刚没过面饼就行。你笑什么？不相信我的手艺啊？
1: 没有。

0: 还挺香的。
1: 来，你自己拌一下吧。我再给你加点料，保证你吃过就忘。

0: 谢谢，试试。快尝尝，好吃吗？
1: 嗯，真的很好吃。怎么样，我这个泡面是不是不一般？比你们家饺子强多了吧？
2: 我们家饺子怎么不好吃了？你不许污蔑我妈包的饺子啊！
3: 因为我爸天天点你们家外卖，我吃太多了。
2: 那也不是说我妈包的饺子不好吃。时态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记住关键词。来，在下课之前呢，把昨天抄的校规给我收上来。赵小小。
4: 把它收上来。
2: 赵小小，我跟你说话的，没听见吗？
5: 主任，班长没法收啊。
2: 你们这一天天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们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在食堂闹事儿。别的班的校规都交上了，就差你们班了。
6: 你们14班越来越不像话了，你们想干嘛？
5: 别，别动气呀、啊！同学们就是想早点吃饭嘛，都在发育身体。本来这个两个班的同学闹点小矛盾，我觉得您没必要生这么大气了。
2: 你们14班三天两头闹事儿是吧？郝老师，你作为班主任，应该对他们提高要求，都高三了，不能再浪费时间跟清理，你得多上上心了，对吧？
5: 对对对对对，没错。
6: 但有时候咱们得听听孩子们的声音吧。是啊，我们不要每次。
7: 听完每次，我们都要等到最后啊。
2: 我愿意听孩子们的声音，但是前提得保证秩序。这么安排自然有学校的道理。你们呀，有时间嚷嚷，不如赶紧把校规交了啊。
7: 哎，您还没喊下课呢。
8: 都没拿，林老师，教没拿。哦，还在这装好人呢。我们被一班和厉主任欺负的时候，他怎么不站出来帮我们呀？
9: 算了，想想吃什么。走，吃什么呀？哎，站住！站住！有开水了，看着不够，我看看啊。
10: 不去吃饭了吗？
11: 李主任让我们认错，我们每天最后一个吃饭，还得认错，不如不去吃。
9: 那就真不吃了。
11: 我们又没错，为什么要认错？
12: 就是啊，我没错。

0: 校长，嘿，校长，锻炼身体啊！啊，当然得锻炼啊！你看这肚子，
1: 您这是学富五车。
0: 最近十四班成绩怎么样啊？
1: 行，有所提高。
0: 你得上点心啊！我跟家长都承诺过了。
1: 您放心，我尽量完成任务。
0: 好，
1: 但是吧，这学习成绩是一方面。人生心态也很重要，
2: 什么意思啊？
1: 比方说，昨天在食堂吃饭，咱们学校食堂小，要分流吃饭，这我能理解。可这吃饭顺序永远从一班往后排，造成有的同学误会按成绩排队，这事儿我觉得可能对好多学生心态会有所影响。
0: 今天我听李老师说了，你们班闹事儿了，对吧？
3: 没有没有。闹事儿真谈不上，就是大家对这个规矩啊有点意见。
0: 哼，规矩就是规矩，规矩就是用来遵守的，全像你们班这样，不乱套了。
3: 规矩要是不合理，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改改？
0: 嗯，
3: 您看您都能倒着走了，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呢？
0: 倒着走对身体有好处。
3: 是，我知道，这么大一好事让您发现了，您这不是说改就改吗？
0: 高三了啊，挑个时候，别瞎折腾啊。
3: 越是高三，学生心态越重要，咱还是折腾折腾吧。
0: 哼，
1: 倒着走挺舒服的，校长，您再想想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话。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教头这个职位我已经不再感兴趣了。你看，这是经过本人多年研究制造出的锁式球鞋，软硬适中，经久耐踢，便于发挥各种高难度的技术。而且有了这个鞋钉的设计，蹴鞠的时候就再不怕脚底打滑了。很厉害吧？从今天起，我就用这个推广我的蹴鞠理念。不识货。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经过我精心改良的小摇鼓，这摇鼓可以发出声音，观众肯定会被吸引的。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0: 无聊。
2: 不识货。
3: 走，
1: 还在扫地呀？刘云呢？
3: 他的级别比我稍微高点，不用扫地了。
1: 啊，他当上正选了？
3: 不是，
1: 西湖顶的比赛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要加油啊！
3: 连训练的资格都没有，甭说比赛了。
4: 天天搞卫生，不知搞到猴年马月啊！
5: 哎哎，打了20年还坐冷板凳，废物！
6: 不会吧！
1: 两位天才少年，茫然了吧？
3: 哼，我才不会呢。
4: 你也只是啦啦队的后辈嘛。
1: 不错，我也是后辈，可我不像你们这样没信心。要不要打赌呀？
4: 赌什么呀？
1: 看谁能最快成为正选呢？
4: 无聊。
1: 是怕输吧？
7: 谁怕谁呀？
8: 一言为定。
1: 请问各位在干什么？
9: 我们在做特训啊。
10: 过两天就是我们丰乐楼对宝盛楼的比赛了，这口气非出不可。宝盛楼的球队实力不怎么样，可是啦啦队的那三个胖妞可厉害了。
11: 宝盛楼必胜！
10: 虽然比赛是我们赢了，可是啦啦队输得一败涂地。给我练，练到把纸喊破为止。
1: 可是嗓门是天生的，怎么练也比不上人家呀。
10: 你懂什么？别忘了，你还只是候补队员，一边去！你们给我练！
8: 啊啊啊！
5: 锁式球鞋30文一双，便宜呀！
12: 你说什么？
5: 锁式球鞋
12: 什么？
5: 30文一双，这球鞋很便宜的。
13: 别走啊！
0: 喂，你们知道这样盯着人看是不礼貌的行为吗？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卖出一双球鞋。
0: 我什么时候卖出关你们什么事啊？
14: 当然关了，我和他们打赌，你今天能不能卖出一双鞋？
0: 你们太过分了！
14: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摆摊的。大叔，你这样是卖不出去的。
0: 你有好办法啊？
14: 办法倒不是没有的，不过呢……
3: 20、300。301、302、303、304。
14: 大家快来看呐，齐云社专用球鞋，穿上包你进入齐云社。
3: 哇，真有这么厉害吗？
15: 是骗人的吧？
14: 不信，我表演给大家看。哦，好厉害呀！好厉害，好厉害！
16: 你们等什么？
14: 想进奇云社的赶快来买呀！
15: 不要！
16: 不要！
17: 给我一个！
18: 给我一个！
19: 给我一个！
0: 啊，请请请！朱公子真是做生意的。

0: 天才呀。本人很赏识朱公子，以后你就和我一起卖球鞋吧。
1: 赏识？
0: 难道朱公子不相信吗？
1: 你忘记了吗？上次洪峰参加太和楼的选拔，我也一起去了。
0: 其实啊，我当天就发现你是个天才，觉得你进了太和楼就会埋没了你，所以就不敢留你啊。
1: 真的？
0: 我哪会骗你啊，以你朱公子英俊的外表，过人的天赋，以后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1: 那是。
0: 朱公子，和我一起闯一番事业吧。
1: 好，你说话真坦白，我喜欢。
2: 我怎么那么虚伪啊。

0: 笨蛋，你到底在干什么呀？给我练100次，我练完不许休息，听到了没有？现在马上就去。
1: 哎呀，
2: 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赶快把醋鸡给我捡回来。
3: 金老爷请坐。正选队员和后备队员分开两队比赛，刘云、洪峰，你们两个也来加入吧。
1: 哎，老板观战，大伙都特别卖力，我们这班后辈又要输了。
3: 笨蛋，只有一身蛮力，你给我控制好节奏嘛。
1: 嘿呀，啊，
0: 雕虫小技。
1: 啊，
3: 哎呀，刘云，你到底会不会防守啊？
4: 爹，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5: 说吧。
4: 你就让那个刘云做正选球员吧。
5: 这可是教头的安排，爹无权过问的呀。
4: 爹，教练不都听你的吗？你一句话不就可以了？
5: 女孩子哪来这么多的事，管好你自己的那份。
4: 哼。
6: 宝贝儿。

0: 什么？好好的花球不练，搞什么摇鼓啊？给我赶快练嗓门去。
1: 等一下。嗯，
0: 小姐，
1: 这是你想的吧？嗯，不错，蛮好玩的。
2: 金小姐，我想用这摇鼓来对付宝盛楼的那三个胖妞。
0: 就凭这个？
2: 当然不止了，我还有其他的法宝。和他们斗不能斗力气，要斗脑子。
0: 靠这些古怪玩意儿就能赢了，笑话。
2: 可是
1: 大家听好了，从现在开始，玉儿就是你们大家的队长了，一切都得听她的，知道吗？
3: 是是，
1: 一定要打败那三个胖妞。
2: 好。
4: 今天又把一箩筐的球鞋卖光了，真有你的。
5: 我是天才嘛。
4: 来，
2: 爹，我当了啦啦队的队长了，过几天的西湖顶比赛你要来看我的表演呢。
4: 虎父无犬女嘛，爹一定去，一定去。
5: 那么说来，玉儿不就成了母老虎了吗？
2: 再胡说，不给你饭吃。
5: 对了，过几天就是西湖顶比赛，我想在蹴鞠鞋印上“西湖顶专用”这几个字，拿去赛场附近卖。
6: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2: 爹，爹。
4: 明天我就去办。
5: 玉儿对我真好，做了这么多的菜呀。
4: 女儿，爹生意好了，你也不要浪费嘛。这么多的菜，我们三个人怎么吃得完呢？
2: 爹，您放心吧。那两个家伙怎么还不来呀？
7: 你先进去吧，是你先答应和他打赌的，你先进去吧。你先啦，我不要。你，
2: 喂，是不是打赌打输了就没脸见人了？
7: 玉儿在说你呢。天下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小人都在。你说谁是小人呐？
2: 你们两个真是没有风度，连认输的勇气都没有。
8: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嗯，啦啦队只要点子好就可以当正选，
7: 而蹴鞠光脑袋好不行，还要技术好。
8: 踢蹴鞠技术难，规矩严，
7: 没有个三五载恐怕很难当正选呢。
8: 再说啦啦队不就是娱乐一下观众吗？
7: 哪有我们压力那么大呀？
9: 对对对，说的没错。
7: 不用那么认真吧。
9: 是啊，我们又不是不认输啊。
2: 啦啦队绝不是你们眼中那样的，总有一天我要让啦啦队主导全场的气氛。后天的比赛你们看好了。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搜索喜羊羊
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大力神美羊羊。
2: 这么优美的环境最适合轻盈的起舞啦。哎呀，植物真特别。
3: 美羊羊，给我看看。
4: 我也要。
5: 哎，这可是我们要找的大力神草。
3: 据说大力神草经过100年的风霜雨露淬炼而成，吸取了日月精华，
6: 而且纯天然，不含任何防腐剂。更重要的是，吃了它的一片叶子就会身形巨变，力大无穷。
7: 如果吃了两片呢？那将会成为一辈子的大力神。
5: 啊，原来大力神草这么厉害，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2: 谢谢。
8: 不用谢。
9: 还看什么？快把大力神草和羊都给我抓住！
10: 遵命。
3: 荷花姐姐，快跑！哎呀！
4: 啊，别过来！
3: 我来救你。
9: 把大力神草给我拿来，只要吃了它，我就能变成大力神。到那个时候，我就有吃不完的羊了。
2: 我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的。
9: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3: 美羊羊，你没事吧？难道是他打飞了灰太狼？
4: 他也许跑回家了，我们回村看看吧。

0: 变成这个样子真难看。
1: 让我来，嗨！
2: 好厉害呀！
1: 这么轻也拿不动，你们的锻炼还是不够啊。

挡住！大家快逃！这是女英雄。 我杨大力从来没有仰慕过谁，你是第一个。真的？你那坚实的臂弯，强而有力的粗腿，以及八块腹肌，让我仰慕不已呀！啊！

0: 正所谓柿子要挑软的捏，羊要挑弱的捉。下一站去美羊羊家。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发生什么事了？那边好像有声音，
2: 去看看。美羊羊，是你吗？声音好像从这里传来的。

0: 糟糕，要被发现了！
1: 女英雄呢？
0: 药效过了。大力神草的效用真可怕，绝对不能让灰太狼拿到。
2: 女英雄，女英雄，
1: 女英雄，
2: 女英雄，
3: 女英雄，
1: 女英雄。
0: 喜羊羊，队长在干什么？
4: 女英雄救了我们，谷组长决定把她的雕像放在广场上，以表示感谢。
0: 客气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说，女英雄知道了，肯定很高兴。
5: 众所期待的女英雄雕像做好了。女英雄就长得这样，强壮的臂弯，彪悍的身材，粗壮的大腿，以及充满线条的腹肌，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有魅力的英雄。
6: 把这具石雕放在广场，肯定吓得灰太狼落荒而逃的。
0: 你们太过分了，都怪你。

0: 神茶。
1: 我就不信今天我抓不到羊，大力神机器人给我铲平羊村。
0: 没关系的，队长和喜羊羊会保护羊村的。没办法了，只能用大力神草了。
2: 那如果吃了两片呢？
3: 那将会成为一辈子的大力神。
0: 如果我一辈子都是大力神的话，必须救大家。
4: 抓到这么多羊，红太狼一定会很高兴。
5: 女英雄，快救我们！
6: 强壮女英雄，给点颜色灰太狼看。
0: 你快点把羊都放了，否则我要代表太阳惩罚你。啊去！
1: 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
6: 加油
5: 加油，用你粗壮的大腿踢走它，
7: 用你强大的臂弯撞它，
8: 用你的腹肌弹开它。
0: 喂，你们这样太过分了。哼，看你们还敢不敢这样说。放开我！
1: 女英雄，蒙面女羊，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
0: 我的同事。
1: 你们等着瞧，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没错，我就是那个女。原来可以复原的，这样就不怕被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了。
6: 我跟你们说，女英雄脾气太坏了，希望她别再出现了。
9: 同感。
10: 喜羊羊买了什么？
0: 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8: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决胜棋盘》。
3: 下棋是智者的游戏。谈笑间就能分出胜负。
2: 但是你好像已经没棋了。
3: 怎么会这样？小曼，你是不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拿走了我的棋呀？
2: 我说顾组长，我一直在吃面，哪有空拿你的棋呀？
3: 我刚才是让你的，再来一盘。 小曼呐、啊，我这招双王对顶，你可要小心哦。
2: 这招是你自己想的吧？
3: 哎呦，你年纪还小，未见过高手出招，那是很正常的。
2: 不应该呀，不能吃吗？
3: 你可要想清楚喽。嘿，
2: 原来是虚张声势啊！你输了。
3: 哼，下棋一点都不好玩，再也不玩了。
2: 谷组长别生气呀、啊。谷组长，
3: 我再也不下棋了。
7: 将军。
9: 那天我看到谷组长下棋输给了后辈。

0: 嗯，又是棋盘，嗯，这个棋盘有点怪呀，嗯，啊！
1: 是个棋盘呀！
2: 哎，
1: 嗯，嗯，爸爸，爸爸！
3: 小灰灰，这里危险，出去玩吧。
1: 爸爸，教我下棋吧。
3: 让狼叔叔们教你好吗？爸爸有事忙着。
1: 爸爸不是下棋冠军吗？我要冠军教我。
3: 你七个叔叔也是冠军。起狼。他是小学级别的冠军，他是幼儿园级别的冠军，他是摆棋冠军，最厉害的就是他了，是喝彩冠军，他嗓门最大。
1: 好厉害！
3: 和叔叔下棋去吧。
1: 好，我去准备了。
4: 这棋盘真古怪。
5: 嗯，是啊，那是怎么回事？
6: 首领救命啊！
3: 幸好这个古董花瓶没事。魔幻棋盘启动后会吸取棋手，比赛结束后才能离开棋盘，输掉的一方要答应赢方的条件才能逃离。哈哈，天赐捉羊妙计呀！
4: 这是哪儿啊？
7: 你们也来了。
4: 是谁？
7: 我们在魔幻棋盘里面。
4: 原来是只老羊啊！大家别怕，抓住它。
8: 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进入了棋盘内，变成棋子了。
4: 怎么办呢？
7: 有办法。
4: 真的？
7: 我们可以下棋。
1: 村长，你盯着棋盘已经大半天了。
9: 我在研究古族长那招双王对顶呢。
10: 您不是赢了吗？
9: 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招的记载呀。赢得不明不白的不叫赢。
1: 有个棋盘。
9: 找到了。哎，他们都跑哪儿去了？
7: 放心，他们动不了。
11: 古爷爷，
7: 这里是魔幻棋盘的世界，我们被吸进来。
1: 那我们怎么出去呀？
7: 魔幻棋盘启动后会自动吸取动物做棋子，比赛结束之后才能逃出棋盘，输掉一方要答应赢方的条件才能出去。
9: 喜羊羊，
3: 他们都到棋盘里去了。
9: 棋盘？灰太狼，你把他们怎么了？
3: 你到棋盘里面去找他们吧。 坏了。

0: 稻草羊。
1: 哎，

0: 灰太狼的琴艺高超，小曼危险了。
1: 怎么办呀？
2: 慢羊羊，你只剩下两个棋子，你输定了，快投降吧。
3: 怎么办？慢着。
0: 小曼，我这招叫双王对顶。
3: 有了。
4: 嗯。

0: 怎么可能啊？你以为我不敢吃吗？
1: 那你就吃吧。

0: 怎么回事啊？你输了。嗯，这是什么？
1: 虚则实之。哎！抓住他们！你忘了输的要听赢家的吗？
2: 我命令你们打扫大草原100天。哎呀，老杨，你也太狠了吧！啊，
3: 大家都会感激你们的。再见喽！
2: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换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0: 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童声传唱闽南韵文化传承结束过，少年读书郎诗词里的中国。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会引导全市青少年深入学习科学家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于4月启动，经过5月初赛筛选，6月14号决赛在晋江市科技馆报告厅进行。
1: 比赛分少儿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71名学生选手进入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带着自己精心创作打磨的故事文案，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各重要领域杰出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2: 跟我介绍的人物是王琼叔叔，他是一位嫦娥六号副总设计师。我很敬佩他的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我在学习中也要以他这种精神为榜样，要努力向上，不要气馁。跟我讲的科学家是顾方舟，他和团队一起攻克了疫苗的关键技术，又以身试药。我要向他为榜样，学习他那坚持不懈、刻苦的精神，长大后报效祖国。
1: 据了解，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3年来，参赛选手讲述的故事主角从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到袁隆平、南仁东、屠呦呦，再到钟南山、杨丽慧、王琼，一代代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奉献的故事，让大家明白，科学家才是最值得追寻的明星。
3: 通过比赛，很多孩子就真正的走进科学家的故事里，了解了他们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家背后这种科研精神，这非常重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无法能够企及的。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科学家的这种期盼还有这种精神，继续在学习上能够越走越远，勇攀高峰。
1: 本次大赛由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晋江市教育局、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共同主办，晋江市科技馆、晋江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承办。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以科学家为榜样，传承科学精神，努力成长成才，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9号，为期1周的2026年泉州市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现场展演活动在泉州正式开展。在首日的展演中，阿海苗苗中心幼儿园选送的闽南语合唱。

0: 节目《听讲古》，凭借精彩演绎，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幼儿园组一等奖。
1: 闽南语歌曲《听讲古》以孩子听爷爷讲故事为主线，用稚嫩的乡音还原了闽南古厝边爷孙隔代亲的温馨场景。爱爱苗苗中心幼儿园对该节目进行创新编排，在歌曲演唱中加入孩童呼喊、哼鸣、念白，以及调整节奏和乐器演奏等，让表演更加丰富饱满。通过灵动的音乐形式，生动展现闽南乡土温情与民俗文化。
2: 简单的来说，这首曲子追求融于合唱，服务情感。我们也通过节奏、情绪的统一编排，让琴声和歌声相辅相成。最后啊，当孩子们站上舞台，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更是一份乡土记忆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1: 精心的编排，反复的打磨，让爱海苗苗中心幼儿园的听讲古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而这一优异成绩，也是爱海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深耕闽南文化、传承工作的缩影。据了解，早在2014年，该园便以闽南童谣为切入点，正式启动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通过开展闽南童谣集中教学，创设童谣表演区，构建一加 N 闽南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组织亲子童谣创编大赛，开设闽南文化示范课等，逐步构建起听说唱演做玩深度融合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原本课程。2025年，爱海苗苗中心幼儿园获评成为晋江市闽南语文化传习所，文化传习工作迈上系统化、规范化新台阶。
2: 这一次的获奖呢，正是传习所成果以及幼儿园开展美育教育的生动展示。孩子们用最纯真的声音唱出了家乡的歌谣，说明了闽南语在他们的心中是活的、有趣的。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要学闽南童谣，就要来安海苗苗。
1: 截至目前，该园幼儿累计斩获泉州市级闽南文化类赛事奖项71项，晋江市级奖项11项，教师累计开设市县级闽南文化示范课、专题讲座19场，在市级讲古赛事中屡获佳绩，多项省市镇级相关课题顺利立项并扎实开展。
2: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传统文化，传承闽南传统文化，这才是我园开展闽南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一定能够让闽南传统文化在孩子的口中唱得更远，传得更久。
0: 诗词里的中国是一首少儿朗诵诗歌，以四季经典古诗描绘祖国风光，展现中华诗词之美，抒发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蔡新奇带来的诗歌朗诵吧。
3: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蔡新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诗词朗诵，诗词里的中国。诗词里的中国是一首少儿朗诵诗歌，以四季经典古诗描绘祖国风光，展现中华诗词之美，抒发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古老的诗词，我看见了美丽的中国，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春天温柔的模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夏天清新的风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秋天醉人的色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0: 冬天洁白的石行。诗词里有大好河山，有家国情怀，诗词里有古人智慧，有文化芬芳，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一篇一章源远流长。读着诗词，我仿佛穿越千年，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背着诗词，我心中充满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读书郎，我要多读经典，传承文化，让诗词之美浸润童年，让中华文明在我们手中继续发光，永远闪亮。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苦和甘心自明，人生味欲其中。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理念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从事茶行业，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百姓喝得起的焕新茶，让茶的健康进入百姓家。我是资深茶人孙康龙。铁罗汉是武夷岩茶里面的四大名虫之一。这个铁罗汉这个茶呢，这个聊起来就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铁罗汉它的这个品种的特征啊，跟我们大家所认知的水仙啊、肉桂啊、包括大红袍啊、包括白鸡冠啊，都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我们通常通俗的理解说，哎，这泡茶茶劲很足啊，很霸气啊，其实它是一种刺激啊，它的这种刺激感呢，恰恰跟这个肉桂的这种辛辣感又不同。我们对这个铁罗汉的一种通常呢是也是遵循传统的一种方式来冲泡它，更能体现铁罗汉它的这种劲道。那么用什么呢？用紫砂壶。用紫砂壶的泡法呢，这就是讲到了这个功夫茶。其实它是一种制茶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花一定的功夫，花一定时间。那么我们冲泡的人啊，也是对着茶的一种敬畏，也是一种严谨啊，也是要认真的去冲泡好它啊。那么品饮的人呢，也是一样的，去认真的要花一定的时间，花一定的功夫啊，好好的去品这道茶。那铁罗汉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呢，它这个当年来讲的话，应该在明初啊，它最早是在乾隆皇帝时间就有了啊，就发现了这个茶树品种。那铁罗汉呢，这个我个人呢给它的一个更形象的去呈现它啊。那我呢在2009年，我当时做了这个四大名虫，总共108套，这套四大名虫呢，我送给了我最敬爱的张老，预祝他108岁啊！老人家真的是喝茶健康，活到108，故得茶寿。用这个小壶泡，它的这种风味啊，跟我们平常前面煮的啊，或者说这个用盖碗冲泡，那是截然不同的一种风味啊。正是因为老的铁罗汉呢，它的这种厚重啊，但是我在整个感官上面的气味上面，我把它定义为是艾，具有艾草香的一种特殊性啊，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香型啊。现在水开了，我们先温壶。其实我们冲泡这个乌龙茶啊，就需要讲究的就是高温啊，高温它能够更好的激发出茶叶香气物质出来。它这个也是属于灌木型啊，它的条索啊相对比较紧结啊厚实。今天给大家这个呈现的是我称之为均品三道，其实就是茶汤的浓郁度超出普通的投茶量啊，那么它的这个浓郁度也相对会比这个其他的茶要来得更浓郁一些。

茶叶放完以后，再给壶身浇一点水，先不开泡，先把这个茶汤先闻一下这个茶香，干茶香。泡茶的时候呢，是也是因茶而异啊，看茶泡茶。我们通常像刚才这样的一个投茶量，几乎是壶身都给它放满啊。这个投茶量就不是八克十克了，这基本是在15克到18克左右。

错，错啊，导引出来啊。那么这个茶汤的浓度呢，就入口呢，它那种微酸啊，那种酸涩甜啊，都充斥在我们口腔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把它雾化，雾化完以后呢，这个吞咽完，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回回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传统的工艺用传统的这种冲泡品饮方式，啊，这个跟我们通常用盖碗啊，还是大壶泡啊，那是截然不同的。同样一款茶，它的风味呈现就完全不一样。

车马慢啊，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啊。那现在速度太快，所以我们今天所研示的这种红泥小炉玉树煨这种烧水的方式，其实从我个人的内心里面，我很愿意用这种方式来烧水、来备气、来冲泡啊。那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只有视察人当时自己在做这事情的时候，你的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文化里面，应该说是它是历久弥新啊，它一直保留着很好的一种传承。几千年来，茶叶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精神层面，它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啊。我们比如讲说，这个琴棋书画诗酒茶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都是茶啊，甚至更高一点的啊，这个长茶一味啊，那这也是茶。我通常跟朋友们讲，我说我这个二十多年做茶啊，当然跟我们老前辈来比的话，这不算茶。但是二十多年的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刚开始看茶是茶，做着做着看茶不是茶，然后做着做着几年以后呢，发现看茶又是茶了。现在的我呢，对茶的一种认知呢，就是对茶一定是要有敬畏啊。这个古人称之为天地之精华，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它一定是有很多我们现在还未知的东西。它为什么之所以成为精华，那么这么精华的东西给到我们人类，那我们应该是要怎么去对待它啊？怎么去认知它？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还得再继续去努力的去诠释它，去认知它啊。我觉得这还是刚刚开始而已。

就像我们长老这个一生立志说，茶香传五洲，五大洲，这是我们这个每一代人都要去努力去做的，让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中国茶啊，能够更好的再次能够朝外走啊，真正能够把我们的华茶复兴啊，当成一个我的一个事业来做。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4: 怎么回事？
15: 税不会有影响的，
16: 不会有
15: 少纳一点税，
16: 不会有
15: 影响的，
16: 不会有影响的。
1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8: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9: 这里没有招商，
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6: 停下！停下！我错了。
18: 医药好贵。
6: 这是账本。
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6: 镜头的时候了，
2: 零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你捏他这方式
3: 还行。
10: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3: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9: 上钩了！
15: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3: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9: 200%？
13: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4: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9: 环境不错，
14: 月利五分。
20: 五分？
21: 这么多吗？
14: 两年回本，
19: 我们赶紧买嘛！
14: 全国都卖疯了。啊！
15: 高丽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2: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3: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4: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5: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6: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27: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8: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7: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8: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今天关注零五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纺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1: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2: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1: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1: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五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3: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2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3年以内随借随还，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1: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

0: 晋江国际鞋纺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鞋纺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鞋纺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起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1: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业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鞋纺产业的特点以及鞋纺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0: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鞋纺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1: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鞋纺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0: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2: 我们会更好地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首先来看第一期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办公室是死工资，我不想去。
2: 两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3: 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4: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长。
5: 我是王雅丽，是一名海南人，也是一位00后的车工。
6: Hello， 我叫李永喜，我是07年的，来自海南。
3: 我叫王和和，是07年的，来自贵州安顺紫云县。
5: 我24年5月份来的，丽朗有跟学校合作嘛，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3: 我们这一组的都是我们同学。还在实习中，我的朋友他们去别的车间，就说那边工作时间很长，里面的主管骂人很凶，很严厉，然后速度又快的那种。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5: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夏天有空调啊，车间里面有空调啊，
6: 我们企业还是挺整洁、挺干净，挺好的。
7: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5: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是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职业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6: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5: 他到年底回去也存个差不多20000多吧。之前20000多块钱就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在那里两时候看到力量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0000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7: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给我们的员工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职业人生的舞台，那同时这个的话运用到我们的管培生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让他可以从不懂到慢慢的懵懂，开始到我们熟练完以后去认知一个服装企业可能够给他未来带来什么。我们也想培养一批从服装专业出来的这些具有力量 DNA 的这种职场小白，
6: 要多学点，然后想着怎么样提高着我的工资，然后让它过万嘛，就是一直有想着继续做下去的想法。
5: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4: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晋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这是果，这是菜，这是果包菜。果去包菜，就像包去虾肉，磨去虾肉。
1: 晋江上新了，
0: 在晋江都时，逢年过节，几乎家家炊烟起，户户果香。可许明恋嫁出去后才发现，原来最好吃的菜包果一直在嫂子手里。
2: 俺公阿妈因迄辈哦，就是每年就是过年过节哦，每年都有在做跩。阿嫂来的时阵哦，伊就也兴趣啦。伊去在咧做，我倒来时阵，每摆看到阿嫂做起来，哇，真正太好食了，唤醒了那个小时候的记忆那种感觉。主要哦，阿嫂咧做物件，伊也用心。
0: 用心在手工上。
3: 安子，咱就是选农家的，啊，将我嫁出来，口感较好嘞。软，咱家拼咱的感觉咯，伊的 Q 度。若要软的做哩咯，你看着，啊，着一段点酱吼，手软出来皮就较 Q 咯，手工咯，哦，就是着用手软的。
0: 无论是面皮的揉捏，还是内馅的调配，都离不开掌心的温度与专注。这份独特的用心，是再精准的机器也无法赋予的。
3: 咱在乡下，阮早早都是着用手工做，手工做口感较好俩。那按机器做起来，自然无遐口感。
4: 包括也汤头都无炸上，啊，较汤啊。
0: 用心也在选材上。猪肉要选土猪前腿肉，香气更足，小葱要选本地葱，更水灵。菜包裹的重头戏白萝卜丝更是马虎不得。
3: 头后一个选油的，就用个正油的，用有挂的，阮从来阮无用。菜包个锅沙，阮菜签包。闽南话大概是菜签，菜签萝卜就是菜签。
0: 馅料的灵魂在于下锅的刹那，旺火快炒，油脂与香气在高温中迸发融合。
2: 菲律宾的哦，一个阿伯倒来，我一个可以尝试来，哇！你说这是我特别怀念的这个味素，青年的时阵啦，啊，特别去菲律宾啦，伊特别出国啦，啊，再出国迄个时阵无啥物人住有啊，因的老爸母哦，将番薯、地瓜粉咯、萝卜丝咯，家己种的物件，然后再剥开炒炒嘞。啊！才从红诶番薯粉安尼，甲捏做团，然后才推带咧炉顶食啦。
0: 颠簸的航程里，每一口菜包果都是父母无声的牵挂。这无数人背井离乡时携带的家的味道，也早已随着蒸腾氤氲的热气，超越食物本身，成为一代人关于故乡与亲情的永恒记忆。
2: 非常的 Q， 然后里面是非常的香。吃了一口，总觉得很饱满的那种感觉，非常回味。阿嫂她的手很巧，出边头不大概说，安那做好食啊？叫阿嫂得去做咯，有时做一下来送人咯吼。阿嫂是在地市的，辈分阮也是较贵呐。啊，一个囡仔哦，会叫四锦宝啊，四锦宝啊，按这个四锦宝来号这个哥阿的名呢。
0: 这一口熟悉的味道，唤醒了许明恋心底所有关于家与传承的念头。他以四婶婆为名，将嫂子的手艺、游子的乡愁、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悉数包进这枚朴素的果中。
5: 弟弟菜包哥好吃吗？
6: 好吃。
5: 皮吼，伊会搁较嫩，然后伊的皮吼是会牙香，啊，像咱小时候吃到的妈妈的味道，好像变作咱当时的一个特色。要出去外口做客了吼，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吼。看球咧，还带出去。香港的跩亲戚咯，伊个是叫阮等伊带过去。
0: 于是，姑嫂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用双手守护着古早味，一个用脚步将这份家的味道送往更远处。而菜包果也在交接中连接着游子与故乡，延续着那份在柴米油盐中最质朴却最珍贵的情感。
7: 走步步到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

0: 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 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涉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6: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7: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8: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6: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9: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6: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

0: 低。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3: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

0: 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尽在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分，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

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5月初8。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大学生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年轻的他们如何打消农户的顾虑，打通农技的堵点？东南西西风今天走进位于闽北的青春试验田，一探究竟。连续3年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年均增幅约20%，高增长背后莆田手握哪些创新利器，稍后来了解。我国再添一条金砖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由厦门港直达南非第2大集装箱港开普敦。端午假期福建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催生文旅消费新热潮。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全国唯一以畲族命名、聚焦畲族革命斗争史的专题纪念馆。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南平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如今闽北大地上科特派多了一群年轻的小伙伴，这些年轻人扎进田间地头，把实验室搬到了果园鱼塘，让科技小院成为破解农业痛点、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智能量。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走进这片青春试验田。
2: 这里是南平建阳崇垛乡的菊幼园，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潘子月这两年天天泡在地里，和农户打成一片。
3: 我们进行了这个杂交授粉嘛，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产生了种子，就像是这些果，它有一个小宝宝啊，对，然后它所以说呢，它就是会去跟它竞争这个营养，所以说也可以看到，然后这些就长得更好。
2: 潘子月服务的这个果园，几年前还面临着品质不稳、价格低迷、用工费力的三重困境。
4: 那我们以前种菊肉都是凭老经验，果实大小不一，一斤也只能卖到30块钱，非常想引进一些新的技术，但又怕没有这个方面的人才。
2: 农户的顾虑正是农业技术要突破的堵点。2022年，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潘腾飞带着团队扎根建阳，建起菊肉科技小院，师生们蹲在果园里指导修剪、讲解授粉。起初，不少果农抱着怀疑态度，远远观望。
4: 那专家来，我们开头也是怕各个地方的这个条件都不同，所以我们心里也是一直在打鼓的，也有点怕，就承担巨大的损失。
2: 面对农户的质疑，这一年潘腾飞团队在田间待满130多天，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解难题。

0: 小院从轻简化栽培入手，把晦涩的科研成果变成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
1: 那我们现在的橘油一斤可以卖到七八块钱一斤，高的可以卖到20块钱一斤，对我们的品质提高、效益提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橘柚产业在科技小院的助力下破局。今年五月，南平建阳新添5家科技小院，总数达10家，实现特色农业全覆盖。建阳的葡萄、淮山、水仙茶、灵芝等特色农业都将迎来提质革命。
2: 对于每家入选的科技小院，给予6到10万元的资金补助，推动科技小院专家与科技特派员、基层农技人员、下派村支书、流通助理等5支队伍的融合，形成人才强农的合力。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牢记嘱托，福建率先在全国探索科技小院集群建设，打破以往小院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限，将分散的科研力量拧成联合舰队，实现产业联动、技术共享、效益倍增，推动科技助农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振兴。蒲城县稻作科技小院集群创新投技稻、再生技稻、油菜轮作模式，实现1年3收。
3: 像我们今年流转了5000多亩的，其中种植再生稻3000多亩。这2年我们摸索了稻再油模式，种起来完以后，田里的病虫害都减少了，还有肥料都减少了，还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入。
0: 如今在福建，从田间到海洋，科技服务链条不断延伸。截至目前，福建已建成共106家科技小院，入驻专家740名，研究生829名，覆盖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
4: 通过集群化建设，那技术流动起来，资源整合起来，产业联动起来，真正实现一个小院带动一片产业，一群小院振兴一方乡村。
0: 随着科技小院集群的铺开，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进田间地头，直面农业生产真问题，练就新农实干真本领，完成从书卷气到泥土气的蜕变。
5: 在学校里，我觉得更多的是教会我怎么做，但是在小院，他告诉我的更多的是怎么做得更好、更对，然后更有利于农民们的实际的一个生产和应用。
6: 在新农科人才的培养上，核心的就要聚焦产业的痛点，然后聚焦学生培养的一个内驱力的调动。
0: 截至目前，福建已通过科技小院累计改良新品种91个，转化科技成果97项，推广项目179项，技术辐射面积超300万亩，培训农民7.6万人次，走出一条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福建路径。农业现代化需要更多科技人才，也离不开科技小院这种更接地气的农业服务方式。它不是略显高冷的科研机构，而是扎根泥土、服务农民的暖心阵地。专家讲农民听得懂的话，解生产最头疼的难。大学生晒黑皮肤，磨粗手掌，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农户愿意学，愿意试。这片青春试验田里，种出的是丰收，是希望，更是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的底气和力量。
7: 新型功能材料产业是莆田重点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也是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从鞋用材料到工程材料，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链创新突破，多点开花。近3年，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年均增幅约20%。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莆田手握着哪些创新利器呢？
8: 5月下旬，位于莆田秀宇石门坳产业园的这家科技公司迎来一场破局。公司创新采用己内先案直接制备己二案的全新工艺，一举打破己二案在原料生产与技术领域对国外的依赖。己二案是生产高端尼龙的关键原料，从冲锋衣、滑雪板到汽车零部件。

0: 件都离不开它。这次技术破壁，从进料到产成品，全流程不到一个月，创下多项行业纪录。新工艺流程更精简，安全性更高，成本大幅下降。
1: 未来的话，主要是把这个捷安的产能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第二呢，就是，准备上这个捷安安的这个聚合装置，那么打通从捷安一直到我们集团下游的纺丝的，这个全产业链。
0: 关键原料自主可控，传统材料则实现绿色革新。这家生产运动鞋鞋面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没有刺鼻的气味儿。很难想象，七条全速运转的生产线所用的原料很多是变废为宝而来。
2: 我们公司生产的聚氨酯鞋釉合成革与传统的材料相比，主要特点是采用再生的材料，包括涤纶、尼龙等，还有环保的配方。
0: 手握13项发明专利，在耐折耐磨标准上远超国标要求。正是这份对环保与品质的执着，让阿迪达斯、耐克、安踏等国内外大牌成为这家公司的铁粉，产品远销东南亚。从鞋用材料延伸到工程材料，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的创新突破多点开花。目前全市已构建起一核一城三元四基地的产业布局，行业龙头领头，上下游企业聚链成群。全球最大的原级循环高品质绿色纺织品制造商华丰，纺织涂料销量全球第一的三棵树，矿山聚胎全国第一，世界第四的海安橡胶等，多个行业巨无霸正在莆田拔节生长。
3: 围绕四加一的产业链招商图谱，围绕龙头企业和产业链缺失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产业链招商，不断强链、连链、补链。
0: 今年前四个月，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链归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用电量增长2.4%，实现纳税6.73亿元。
4: 一票标记安置帽的货物近日在厦门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搭乘货轮前往南非开普敦港。这是继厦门至德班安置帽航线后，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开通的第二条安置帽航线。安置帽是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的简称。在这一模式下，参与项目试点企业的货物在出口国查验后，进口国原则上不再进行重复查验，享受双向优先审单、优先放行的便利措施，大幅提高物流全链条通关时效。去年八月，首条连接厦门与南非德班的安置贸航线开通，如今累计出口货值已达8503.6万元人民币。另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增长29.98%。
5: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6: 6月22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赴福建农林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郭宁宁指出，15/5承前启后地位重要，是福建、福州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福建、福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15/5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郭宁宁强调，去年九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为福建农林大学奋进15/5新征程指明方向。今年是福建农林大学建校90周年，希望大家牢记殷切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积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着力打造优势学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办学质效，加快建设农林特色鲜明全国一流大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担时代使命，以青春之我书写精彩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思政课前，郭宁宁查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福建农林大学建设发展专题展厅和学校海峡联合研究院未来技术

0: 学院、冷冻电竞中心，了解学科建设、技术推广、产业孵化等情况。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福建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催生文旅消费新热潮。
2: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福建位列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第四名。代表性赛事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成为端午期间最受关注的龙舟赛事之一，为福州带来可观的文旅流量。靠近赛事举办地的酒店、景区门票等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25%。漳州跻身2026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 TOP 10，包粽子、制香囊、五彩绳编织等传统民俗体验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流量密码。含深度体验类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3%。福建的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观赛加手作的组合式旅行成了文旅消费模式的新样本。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总决赛今天上午在福州浦下河龙舟池正式开幕，裁判发令鸣笛，一时间航道中龙舟竞发，鼓点和号子气势震天，传统文化和竞技体育的魅力在浪花里交织。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3支参赛队伍，近400名运动员、80名专业裁判员参与其中。赛事设置12人、22人男女组龙舟竞赛，分100米、200米、500米三个竞赛项目，赛程分3日依次开展。今日率先开启100米直道竞速，
3: 很激动，因为每一支队伍他们都在拼尽全力。我们这支队伍是各行各业的运动员，然后很多都是抽空来训练。
4: 天气炎热是一方面，而且加上我们一早上的比赛的次数其实是相对较多的，我们的队员今早也有的受伤了，也是吃的止痛药上场。已经完成了我们预计的目标2等奖，然后希望的话后续的比赛还能达到我们自己相应的目标。
2: 首日竞赛中，福州男队一队斩获100米男子组22人、12人双项冠军，厦门女队获得22人女子组100米冠军，厦门女队一队获得12人女子组100米冠军。
5: 也是想借此机会进一步的传播我们福州的千年龙舟文化，为进一步的落实全面健身助一份群众力量。
6: 在闽东红色沃土福安，有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它是全国唯一以畲族命名、聚焦畲族革命斗争史的专题纪念馆。342平方米的展厅内，76件革命文物、100余幅珍贵史料，完整镌刻着1929年至1949年畲汉同胞同心向党、浴血抗争的光辉历程。
7: 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后，国民党军队妄图消灭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闽东深山的畲汉同胞挺身而出，绝境坚守，以村寨为壁垒，以性命守信仰，扛起了坚守游击根据地的重任。
8: 爱做彩天下丁，爱做乐

0: 展馆按以时间脉络展陈，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展区。土地革命时期，畲乡山村点燃马列火种，建立红色政权。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东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五千余名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惨遭杀害或被摧残致死，占当时畲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钟日柱、雷能鹤、蓝五嫂、雷七妹等一众畲族英烈，以血肉之躯守护革命希望。
1: 当年，闽东几乎所有的畲族村寨都是红军的秘密落脚点，乡亲们舍家掩护，物资支援，救治伤员，哪怕面对敌人严刑逼供，也始终坚守秘密，绝不叛党。
0: 最动人的莫过于畲嫂蓝金妹舍子救曾志的感人壮举。1934年冬，曾志在福安与霞浦两县交界处的畲族小山村里养病，遭遇敌人搜山。危急时刻，畲族妇女蓝金妹毅然将三岁幼子藏于草丛，

冒死背负行动不便的曾志深山避险，用母爱与大义守护革命骨干。叶飞曾评价闽东畲族人民最保守秘密，对党很。

0: 此相守到和平年代的薪火相传，团结、忠诚、坚守的红色底色在闽东大地生生不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您还知道福建有哪些红色旧址吗？也欢迎您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来留言分享。闽宁协作30周年放新招了，最近呢，福建派出了一支虫虫特种部队驰援宁夏，解锁以虫制虫新玩法。怎么个新玩法呢？来听我们仨下乡的记者潘军来说一说。

0: 我手上的这些罐子里呢，就隐藏着捕杀害虫的王牌特种兵捕食满。不久后啊，他们就要远赴宁夏，成为今年米宁协作新增的特种部队。
1: 害虫区。
0: 没错啊，他们奔赴宁夏的任务呢，就是要守候枸杞、酿酒葡萄、冷凉蔬菜这些当地的金字招牌。那这些特产啊，常年啊被害虫那是折磨得苦不堪言哦。那打农药吧，那虫子啊越打越有抗体，陷入了死循环。前不久啊，闽宁两省区的农科院就首次联手启动了宁夏农业天敌资源的重点研究项目。那福建的虫虫特种兵们捕食满就即将开启以虫制虫的硬核战斗啦。
2: 只要开花以后的每15天一次，减少了药剂的这个使用。
0: 其实啊，以虫制虫的这种生物防治呢，在现代农业里已经不稀奇了。那关键啊，是它零农残还不伤地，正中了消费者对绿色果蔬的刚需。那福建的科研团队啊，就深耕多年，那不仅是攻克了捕食满的这个人工饲养问题啊，还实现了工厂化的大规模的扩繁。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这个捕食满装在罐子里，可以像商品一样发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这次落地宁夏，最大挑战是西北的干旱和南方的湿热环境，那是截然不同的。福建的科研团队呢，不仅要挖掘宁夏本土的原生捕食满的资源，还要改良饲料的配方，驯化出适合当地产区的定制版的捕食满，真正啊为宁夏量身打造好用又不贵的害虫克星。那项目的目标啊也很硬核啊，3年内在宁夏建设300亩的天敌核心示范区，那推广1000亩的这个田园，让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可以减少30%以上。
3: 前期呢主要是防治鹰螨，从这个花旗就是主要防治蓟螨，降低它的运输和包装的成本。
4: 建立捕食满资源库，我们选出的抗力优秀种，在宁夏当地建立捕食满规模化的生产线，害满以后可以减少用药量50%。
0: 吃的是害虫啊，创造的是绿色未来。那这支虫虫特工队提前锁定了年度5星好评哦。
5: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第35届海峡两岸关闭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2: 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山海画廊古韵张浦欢迎您。
4: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5: 老板，他懂。
6: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7: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2.63万名考生参加2026年中考，
1: 志愿者暖心助考，为考生梦想护航；
0: 晋江南音会唱与99溪流域田园风光玩水季联袂登场；
1: 晋江东石紫园喜红2022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晋江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的重要挑战。为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出征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
2: 当天上午7点多，在晋江一中考点外，考生在家长的护送下陆续抵达考点。目送完考生进入考点后，家长便悄然离开，用安静的方式传递着支持与信任。
3: 中考加油，旗开得胜。
2: 在仰正中学考点，校领导、初三教师身着寓意鸿运当头的红色上衣，组成送考队伍，为考生加油鼓劲。考生携9年级点从容入场，校训为底气，师长做后盾，执笔赴盛夏，静待笔底生花，旗开得胜。愿所有学子沉着落笔，不负寒窗，满载荣光而归。在晋延中学考点，为给考生加油鼓劲，学校老师统一身着红色服装，组成最强助考团，在考场入口列队迎候，与陆续进入考场的考生逐一击掌，送上祝福。一身身红衣传递着热情与期许，一次次击掌凝聚着信心与力量。在实验中学考点，不少考生陆续来到考点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虹。
4: 那高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5: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他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2: 考生进入学校大门后，由学校教师、校友会成员及家长组成的红色助威团，他们手持加油手牌，与考生一一击掌，目送考生进入成功门，希望考生能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在平山中学考点外，当天上午晨光熹微中已是一片沸腾，满载学子的大巴缓缓驶入，车门开启的瞬间，少年们眼神清亮，步伐坚定。老师们将一张张准考证郑重递到学生手中，轻声叮咛，化作最坚实的后盾。校门两侧，民警与交警早已就位，他们在人群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无声守护着这场青春战役的每一个梦想。今朝秣马立锋芒，逐梦扬帆赴考场。当天上午，紫峰中学举行初三中考壮行仪式，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与全体初三任课教师

0: 整齐列队于通道两侧，筑起温情满满的助威长廊。初三学子意气风发，循序穿行，师生抬手击掌，传递期许与底气。阵阵呐喊响彻校园，升腾奋进之志与昂扬锐气。师生凝心聚力，同心护航，以满腔热忱为出征少年壮行鼓劲。祈愿全体考生沉心落笔，不负耕耘，驰骋考场，圆梦今夏。据了解，今年中考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我市共设晋江一中、仰正中学、暨研中学、育英中学、南桥中学等23个考点。
1: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在6月21号拉开帷幕。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市招生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制定中考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
0: 21号是中考的第一天，记者在晋江市实验中学考点现场看到，公安交警、巡特警以及辖区派出所民警各司其职，确保考场安全有序。针对今年中考，晋江市公安局做到每一个考点一份安保方案、一张安保示意图、一份任务清单。
2: 一个考点方案会根据他考点的一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细化，从考生进出考场以及那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的人流疏导以及应急处置这方面，然后来进行一个完善。
0: 同时，每一个考点一份安保示意图，将交警、治安、巡特警等警种标注在示意图上，实现统一指挥。此外，考点还有一份安保任务清单。
2: 任务清单就是从考点的考前的一个安全检查，以及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以及考后那个考点的一个保障，进行任务清单化，来确保每项的工作落实到位。
0: 据了解，中考期间，晋江市公安局下设考点保卫、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应急处置等9个工作小组，紧盯考点、考场周边等安保工作，全方位护航中考。
3: 中考期间，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晋江市阳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考、逐梦启航文明实践活动，这也是志愿者们暖心护航中考的第7个年头。
0: 21号上午7点多，在陈岱镇子峰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家长、考务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防暑药物等，用实际行动弘扬正能量，助力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4: 临近中考，我的心情也是有些紧张的，但是当今天来到中考考场，看到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前摆好水、矿泉水，然后在这全程细心等候我们这些中考的考生，我是也会感到在中考前这份焦虑也是有一点化解。我觉得他们这些志愿者在这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这些考生在中考这个紧张的氛围里面带来了一些温暖。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6月21号至23号，志愿者们都将在考场外提供暖心服务，为考生们加油。
5: 做爱心送考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公益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坚持的去做，这是一件传递爱心也是造福后代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的在做。祝福广大的一个学子金榜题名，那中考旗开得胜，能够考上自己非常心仪的高中。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为破解司法拍卖不动产过户、接店不畅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联合晋江市人民法院举行司法拍卖标的配套电力设施协同处置机制启动会，双方正式签署共建协作协议，构建电力服务与司法执行一体化联动新模式。
1: 针对拍卖不动产长期存在的用电信息不透明、过户手续繁琐等难题，此次协同机制通过信息前置核查、联合现场勘查、长效服务保障，推动电力接入司法拍卖同步衔接，有效降低交易风险，精简办事环节，保障各方权益。
2: 过去司法拍卖中部分标的配套的电力设施存在权属登记不明、历史欠费不清、过户流程不畅等情况，通过这个机制，竞拍人在拍卖公告阶段就能提前明晰电力设施的权属和欠费情况，成交后买受人凭法院生效的这个裁定书通过法拍绿色通道，就可以快速办理用电过户，真正让群众和企业在司法拍卖中少跑腿、少操心、早接电。
1: 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与晋江法院的常态化协作，做细联合核查，做实闭环服务，以专业高效的供电服务为司法拍卖资产处置提供有力支撑，让买受人真正感受到拍前安心、拍后舒心，为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电力服务保障。
0: 19号，归园田居田阳夏日去浪玩水季在99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举办。活动把南音与玩水潮玩深度融合，打造独具辨识度的闽南田园端午文旅 IP。
1: 活动中，晋江市第20届南音会唱在此演出，千年雅韵走出戏台，以年轻化表达融入乡野场景，让游客在晚风中感受南音非遗鲜活生命力。
3: 今年安南这个江南这个日子哦，特别有意义啊！爱国是人口端的哦，在这里咯，所以这方歌有意义。南音会唱头这个李宗仁头这个来的对，人的牙齿给改来了。
1: 本次活动依托99溪原生水系与闽南农耕文化底蕴，以传承不陈旧、新潮有底蕴为核心理念，打造集民俗体验、亲水休闲、国潮演绎于一体的闽南田园端午盛宴。
3: 我这个位置真好啊，佮特别是一帮我们都水头的丰收，也佮秋千，之前有回忆啊，确实是相当好啊。你看现场人就是安尼，愈来愈多。
1: 此外，现场还推出 NPC 游园闯关、非遗手作工坊、皮划艇漫游、漂浮电影、亲水乐园、水岸市集等多元业态，覆盖全龄客群体休闲需求。
4: 很多地方都有赛龙舟了，那这个就是小玩一下的，因为就在旁边呢，就是这边这个城市旁边的田园风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
1: 本次活动是池店镇深化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99溪万亩田园为生态基底，以南音非遗为文化内核，以亲水运动、潮流市集为消费载体，既盘活了乡村生态与文化资源，也为村民拓宽增收渠道，更丰富了市民高品质短途出游选择。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推动农业休闲、文化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耦合，打造闽南都市田园文旅新样板。
5: 近日，阳溪中学将本土特色非遗文化融入校园美育，依托特色剪瓷雕社团开展校园微景观改造实践，学子们亲手雕琢、拼接、创作大型墙体花卉剪瓷雕作品，以指尖匠心致敬学校70周年华诞，让千年闽南非遗技艺扎根校园，绽放全新光彩。
6: 走进阳溪中学校园，一面特色剪瓷雕花卉墙体正在火热创作中，剪瓷雕社团的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筛选搭配瓷片色彩，有的细致对位排版，上墙拼接固定，一道道工序有序推进。据了解，这面大型剪瓷雕墙体作品是学校剪瓷雕非遗社团同学们为学校70周年校庆倾力打造的专属献礼作品。
7: 这件花卉作品的话，是我校学子，为我校70周年校庆专门创作的献礼作品。那每一瓣花瓣都是由水滴纹样组成的，整件作品大概会花费上万片的水滴组成，许多的水滴汇聚成一朵朵繁花，象征着我们阳西办学70周年来培育出的万千学子，借着花开盛茂，祝福学校70华诞，也期许往后校园与师生生活蒸蒸日上，万事向好。
6: 剪瓷雕非遗社团是阳西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社团，作为学校新优校创建的核心特色，系统构建课程教学加实操训练加成果展示培养模式，从瓷片甄选、裁剪拼接到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全程精细化教学，让学生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工匠精神，洞悉侨乡非遗底蕴。本次校园墙体落地创作，更是让非遗学习走出教室，落地校园。
7: 那本次结合校园微景观改造开展的墙体落地创作，把课堂练习延伸到了我们的实景实践。我们的课程不局限于手工技艺，同时穿插讲解我们的闽南剪瓷雕的历史渊源、地域民俗文化，做到了技艺实操与文化研学的并行，活动常态化，然后系统化开展。
8: 平时在课堂上主要是以小木板、小画板上做练习，尺寸较小，流程简单。作品尺寸较大，要考虑的应构图比率，构图比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要和组员分工合作，一起商量设计拼接、上墙固定，更要考虑团队协作。
6: 以美育润童心，以匠心传非遗。阳西中学依托特色社团搭建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让学生走出课堂，动手实操，在打磨技艺、团队协作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此次校庆剪瓷雕创作，待作品完工后，将为校园增添独特的文化亮色，也让古老的闽南非遗文脉在少年匠心手中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0: 日前，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中，泉州共有7个农产品上榜，其中产自晋江东石镇紫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紫源喜红202胡萝卜成功入选特制农品，成为本次泉州上榜的3个特制农品之一。
9: 紫源喜红202胡萝卜以其优良的品种特性、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独特的风味口感，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严格评审，最终从众多参评产品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级特制农品名录。这标志着该产品的品质、特色和品牌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可。作为东石本土培育和种植的特色胡萝卜品种，紫源喜红202胡萝卜具有外观色泽红润、肉质脆嫩、口感清甜、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此次获得国字号认证，不仅提升了产品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也为泉州特色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5: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3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1: 新生儿参保3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一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 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前不久，全市八家本土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彰显出这座制造强势、深耕质改数转的扎实功底。龙头领跑之下，晋江产业集群如何整体进阶？广大中小企业又该怎么样去突破转型困境？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晋江八家企业成功入选福建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本次入选企业集中在晋江四大核心优势产业，涵盖纺织织造、鞋服制造、食品加工、智能机械装备，都是晋江本土支柱传统产业的龙头与骨干企业。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是福建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中的第二层级标杆认定，重点考核企业数字化集成能力、智能装备应用、生产数据互通、全流程管控及实际降本增效成果。此次批量入选标志着晋江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已经从早期零散的设备升级迈入全链条集群化体系化的数字转型新阶段，但在龙头企业领跑的同时，中小企业的转型难题依然存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我们深度拆解晋江质改数转的成果、路径、痛点与机遇。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的三月，国务院将加快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制造列为十五期间的六项牵引柱之一，哈，撬动性强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就在不久前，国常会又定调了新型工业化来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二位认为这是在释放一个什么信号？
2: 短短的三个月内，国家层面它连续的释放重磅的信号，然后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从重点工作方向升格为这个主攻方向。那我认为它释放了三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那第一，就是国家制造业转型已经告别了过去的这种数字化补课的阶段，那全面进入了以 AI 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的新纪元。那第二，我们未来的制造不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那而是要让生产系统它具备理解、推理还有自主决策的能力，从而实现我们的自动化向我们的自主化去跨越。第三，这也是对我们这些在制造业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那作为这个省人大代表，就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深化 AI 加制造融合应用，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必选题。
3: 个人认为哈，释放了一个从过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信号。第一个，战略定调，那未来将传统的制造业更多的依赖于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智能化，尤其是像华宇作为传统纺织这个民企，那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出海的竞争力，那智能化的这一个赋能相对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就是政策的支持，那通过这个新的政策的一个出台，那可以预计就是我们将为企业带来资金上的一个支持，让我们传统的纺织产业有更多的底气和勇气去做产业的升级，尤其是智能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各类先进的这个智能制造技术作为前沿的主攻方向。
1: 我们请冯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华宇制造企业在质改数转的这种整体的布局，还有我们核心改造项目还有落地成果，我们想了解一下。
3: 华宇制造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的一个改造，那我们重点聚焦在金边领域的5G 加工业互联网加。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全打通了从纱线端、织造端到印染端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制造的一个这个项目改进。那目前我们主攻的项目，第一个就是数据的集成，我们从订单到排程生产到品检到物流，我们已经打通了整个产品的全工序的一个智能制造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在整个AI 加相关的工业领域，我们实现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们的 AI 智能找布系统 啊，我们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我们的生产运营当中。
1: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AGV 等各类生产现场的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1: 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哈，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我们现在进攻机械里面的质感输转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的落地情况，还有未来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
2: 目前我们主要一些核心项目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的涂装，还有智能的总装生产线。那通过去改造这个老的生产线，把它改造成智能的。那我们在改造过之后，那我们这个产能日产能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应该达到50%。那然后我们这几年也引进了我们的那个七轴的数控双面弹床，去加工我们的车架。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最近我们的大部分的结构件已经实现用机器人去焊接。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控弹床哈，还有我们的卧室的加工中心啊，我们的这个焊接机器人，包括三维机关啊，坡口火焰坡口机器人，这我就跟我的 MES 系统，然后就是接到 ERP 系统去，一个是我们的周期嘛哈，交货周期嘛，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耗材，包括我们的工时，所有的去优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想请教张代表哈，就是在您看来啊，我们这次省级先进智能工厂，就是它的这个门槛，还有我们这个含金量在哪里？
2: 我认为含金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的成熟度门槛，那我们申报先进智能工厂企业的智能制造的能力成熟度必须要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这意味着企业不能是只买几台自动化设备哦，而是要在关键的业务上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规范化的去管理，那实现这种跨系统的数据互通。那第二个就是场景与时效，它要求企业必须要面向这个典型的场景进行广泛的部署，而且要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要在同行中是要领先地位的。
3: 我个人认为哈，省级先进智能工厂它的门槛在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智能化。那过往的我们对于智能化的理解可能停留在说对于单台或单点的智能化，比如说引进或采用某台或某一条线的这个智能化。那整个先进智能制造工厂的核心在于我们要从订单，要从生产品质物流，我们要进行全流程的这个串联，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核心门槛。那有两个这个含金量，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这个毫无疑问。第二点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于这个品牌的标杆示范效应啊，通过智能制造工厂的一个推进啊，那在产品的品质、产品的成本以及我们交付能力以及我们整个品牌的知名度，我们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同行有一句话可以说，中国金边看晋江，晋江金边看华宇，好，也就是说我们代表了目前作为华宇作为单项冠军企业，好，那整个智能化的推动功不可没。
1: 是的，这种底气华宇是有的。
3: 是的
1: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哈，您从整个我们晋江的产业行业的这个高度来看的话，我们晋江这几次有几大产业成为这种标杆嘛？
3: 是的，
1: 主要是四大传统产业，您觉得为什么是他们？
3: 首先作为整个晋江的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纺织行业应该是千亿集群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在晋江应该拥有非常雄厚的整个产业链的基础，不管是从上游的原材料类似于白红以及我们中间的制造到纱线到制造以及到后端的染整，同时呢到各类这个运动品牌扎堆的一个晋江所以说在晋江应该是具有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是运动鞋服这一个领域在晋江它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做整个智能化的改造，那对于整个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的这个管理，应该是这一个是我们非常先天的一个优势，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也是 痛点问题的倒逼，这个晋江特别多的像华宇类似的企业，好，动辄上千号人的这个团队，好，所以说人工成本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难题，好，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来市场环境的这个不景气，倒逼企业寻求内部的转型，尤其是智能化的改造，那我认为说这是一个供应链，它是整个系统性生态性的一个这个成长，好，所以说这个第二个我认为是说这个痛点倒逼我们去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2: 我们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这为我们的这个质改速转这些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试验田，然后我们晋江企业家他也有一种爱拼敢赢的精神，大家不再于满足低端的代工，而是渴望通过科技创新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去攀升，这种内生的动力正是我们晋江企业在转型升级的最大的优势。
0: 今天我们聊完政策导向、企业改造实践与省级智能工厂评判标准，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晋江产业集群转型趋势、中小企业转型帮扶方案以及晋江制造未来的发展方向。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

0: 购买到烟酒。
1: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20人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20人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20人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2: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3: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0: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2: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我请控烟。
5: 静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静江和谐一大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3: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遭殃。
4: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命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底薪，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俺妈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俺妈，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俺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俺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俺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快乐了，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俺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2: 拜拜。
5: 嗯，
2: 好。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俺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这个。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5: 别的地方吃不到啊，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

0: 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他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3: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将2.63万名考生参加中考，各学校红装送考，预祝旗开得胜。晋江公安全方位护航中考。高考后，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潮。仰正中学力歌奏响毕业礼，学子烛光赴新城。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晋江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重要的挑战。为了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初中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6月21日上午6:50左右，在实验中学考点，此时已有考生陆续来到考点的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虹。
1: 俺俩高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2: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他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0: 考生进入学校大门后，由学校教师、校友会成员及家长组成到红色助威团，他们手持加油手牌，与考生一一击掌，目送考生进入成功门，希望考生能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在平山中学考点外，当天上午晨光熹微中已是一片沸腾，满载学子的大巴缓缓驶入，车门开启的瞬间，少年们眼神清亮，步伐坚定，老师们将一张张准考证郑重递到学生手中，轻声叮咛化作最坚实的后盾。校门两侧，民警与交警早已就位，他们在人群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无声守护着这场青春战役的每一个梦想。6月21日上午，子峰中学举行初三中考壮行仪式，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与全体初三任课教师整齐列队于通道两侧，筑起温情满满的助威长廊。初三学子意气风发，循序穿行，师生抬手击掌，传递期许与底气，阵阵呐喊响彻校园，升腾奋进之志与昂扬锐气。师生凝心聚力，同心护航，以满腔热忱为出征少年壮行鼓劲，祈愿全体考生诚心落笔，不负耕耘，驰骋考场，圆梦今夏。为鼓舞初三学子备考士气，凝聚家校师生长情力量，助力学子迎战中考，6月20日下午，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举行2026届初三中考出征仪式，全校师生同心相聚，家校携手并肩，献上最热烈的祝福与最真挚的期许。全体初三学子踏红毯，跃龙门，鼓声雷动，鞭炮齐鸣，士气高昂，共赴中考荣光之约。
3: 少年逐梦，伟冠争锋。
0: 为了全方位护航中考，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市招生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制定中考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21日是中考的第一天，在晋江市实验中学考点现场，记者看到公安交警、巡特警以及辖区派出所民警各司其职，确保考场安全有序。针对今年中考，晋江市公安

0: 任务清单就是从考点的考前的一个安全检查，以及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以及考后那个考点的一个保障，进行任务清单化，来确保每项的工作落实到位。
1: 据了解，中考期间，晋江市公安局下设考点保卫、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应急处置等九个工作小组，紧盯考点、考场周边等安保工作，全方位护航中考。中考期间，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晋江市阳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考、逐梦启航文明实践活动，这也是志愿者们暖心护航中考的第七个年头。21日上午7点多，在陈岱镇子峰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家长、考务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防暑药物等，用实际行动弘扬正能量，助力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2: 临近中考，我的心情也是有些紧张的，但是当今天来到中考考场，看到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前摆好水、矿泉水，然后在这全程细心等候我们这些中考的考生，我是也会感到在中考前这份焦虑也是有一点化解。我觉得他们这些志愿者在这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这些考生在中考这个紧张的氛围里面带来了一些温暖。
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6月21日至6月23日，志愿者们都将在考场外提供暖心服务，为考生们加油。
3: 说爱心送考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公益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坚持的去做，这是一件传递爱心也是造福后代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的在做。祝福广大的一个学子金榜题名，那中考旗开得胜，能够考上自己非常心仪的高中。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高考后，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潮，仰正中学力歌奏响毕业礼，学子烛光赴新城。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家长和学生选择在高考结束之后完成摘镜心愿。
2: 16号上午，记者在泉州爱儿眼科医院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过来做近视矫正手术。
3: 因为这个我女儿的眼睛度数她比较深嘛，这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她来这里做手术，满足她的心愿。
4: 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快，比我想的快多了。然后呢，我在手术室里面躺在床上，其实就是听医生的指令，周围的医生都很温柔，让我的紧张也就基本上都消解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
2: 据了解，近期泉州爱儿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接诊来做术前检查的有九成都是高考生，手术对象主要为报考警校军校的高三毕业生，以及喜欢运动或者觉得戴眼镜麻烦的年轻人。
5: 在做近视手术之前啊，咱们有两个准备特别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隐形眼镜啊，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至少要停戴一个星期，如果是 OK 镜或者是带散光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的时间会更长。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套特别特别详细的专业的检查，大概有20多项吧，像咱们的角膜厚度、眼底情况等等啊，这些都得呢一个个查得清楚啊，看看您呢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
2: 据介绍，泉州和晋江爱儿眼科医院还针对2026届高考生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5: 手术后呢，其实第二天就能够正常的看东西了，但是呢，第一周呢，咱们有

0: 三件事情啊不能做。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揉眼睛哈，第二个呢要注意不能让眼睛里面进脏东西啊，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另外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要报考警校的同学，咱们呢最好是尽早把手术做了啊，这样子呢留给自己的恢复时间呢也更宽裕，咱们体检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1: 18号，仰州中学举行高七三组高三毕业典礼，全体高三学子、校领导、教职工、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以“仰正于心，逐光而行”为主题，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三年求学之路，开启人生崭新征程。
2: 毕业典礼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仰正中学校长王宽构上台致辞，寄语全体毕业生。学生代表依次向校领导、高三教师、家长以及食堂阿姨、生管、保安等校园后勤工作人员送上鲜花，致谢他们过去三年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守护。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并为各班校友联络员颁发证书，举行薪火相传授旗仪式。2026届学子代表向2027届学子代表传递校旗，让仰正精神代代接续，生生不息。
3: 毕业了，很激动，感谢三年以来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支持，在学校三年学到的不放弃坚持的这些精神，在以后的学习当中都会继续坚持下去，然后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的回馈母校，帮助我们的学弟学妹。
4: 我觉得这个毕业典礼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对高中三年的生活好好做一个道别，然后未来进入大学的生活，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之后，都可以时常想念母校，然后将这种仰正情节一直延续下去。
2: 典礼上，学生们还带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独唱、合唱、街舞串烧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青春风貌。活动尾声，全体毕业生合唱《我们的明天》，声声歌声诉说同窗相伴的珍贵回忆。随后，全体教师登台合唱《再见》，温柔婉转的旋律道尽师生三载朝夕相伴的不舍与牵挂。
5: 刚才我们一起举起手机的那个手电筒，一起挥舞，然后一起唱那个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我们感觉真的，我们确实毕业了，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
6: 高中毕业不是青春的句点，而是人生新征程的序章。愿大家带着在仰中磨砺出的坚韧与底气，奔赴人生新赛场，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怀感恩，大胆尝试。祝愿仰中2026届全体毕业生此去前程似锦，未来灿烂可期，也希望大家常回母校看看。
1: 18号下午，爱润端午康养齐心中医敬老百人通络公益行活动走进即将市社会福利中心。
2: 本次公益康养活动以传统八段锦养生功法暖场舒筋，随后指导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古法艾草锤通络养护医理讲解和通络养生操现场指导教学，并将100份非遗艾草养生锤全部无偿赠予院内长者。
7: 首先的话，我们的艾草对我们的睡眠就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那第二点，刚好是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特别的梅雨季，我们刚好还可以祛湿，艾草药的作用就刚好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2: 据介绍，端午为一年之中阳气鼎盛之时，也是人体祛湿排毒、疏通经络、固护正气的关键节点。本次公益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中医节气养生与老年日常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以轻柔、安全、适配高龄群体的康养形式，为院内长者带来身心双重滋养。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抢论，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1: 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
2: 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权。
1: 张琪正常的运作。我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
0: 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
1: 替他看儿子。
0: 管儿子，哼！以后啊，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权还会有发展吗？
1: 哎，
0: 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
1: 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们转达一下歉意。
0: 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
1: 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立刻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
0: 以后啊。 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权的今天嘛。您说呢？
3: 这样吧，您等一下，
4: 商量一下。
0: 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
3: 大家说这个事情
0: 怎么呢？
3: 就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 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
4: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也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
1: 赵俊凯以

0: 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第二大股东，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而且也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董事就现在要求您作为新补的董事成员。
1: 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
0: 你呀，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才放心。
1: 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也是大家的意思。
0: 啊，
1: 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会权我一定好好招待。
0: 好嘞，那先这样。
2: 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点控评了。哎，咱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公司的，哎，岂能让人家在这行业兴风作浪，还欺负到咱们头上，对不对？可是被罗老师拦住了。哎呀，他死活不让我删帖，也不让我主持人发帖反驳。
3: 尹总，罗教授来了。
4: 请他进来。好的。啊，罗老师来了，您让他跟您解释吧。哦，老罗，坐。哎，辞职的本不该在叨扰，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路人皆知。
5: 老罗，你说怎么办？啊，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
4: 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权的阴谋了。对，他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期。 一方面，汇权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察部门的密切关注。
5: 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控评，
4: 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是不是？对，他们在钓鱼。 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
5: 哼，
4: 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
2: 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
4: 走法律途径。 分两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
5: 那有保无立案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那。
4: 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权集团来的。 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好啊，我让法务去。不，有人更合适。
1: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
3: 你俩看什么？那不吃饭，赶紧吃。
5: 看到了我。
6: 丹姐，在看一个道歉视频。啊，
3: 姐，我们正吃瓜呢。
6: 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
7: 离谱？说说呀，怎么个离谱？
6: 是这样的，尹天成。 也就隐晦全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属尹天成摸她屁股，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说要让他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天哪，
7: 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
6: 吃瓜一个个都，咱们还真是错过太多了，王主任。
3: 错过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嗯。
6: 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嗯。
4: 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回播上。嗯。对不起 ，I'm so sorry， 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两个已经也互相apologize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 这将是本人最后一次发言 ，Thank you。
8: 哎呀，你说这尹天成也是够惨的，莫名其妙就社死了。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补补法，挺好的。
6: 哦，对对对。 就是那个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被造谣那事儿，不还咱们检察系统发了检察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吗？
8: 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向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
9: 成，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小赵，哎，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啊。
10: 是的。
11: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2: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你找我什么事啊？我要反映情况。行，那你跟我进来吧。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的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8: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
12: 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
8: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
12: 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汇权没有关系。 和汇权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
8: 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12: 你这是在敷衍我。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

0: 在网络上，十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刻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券公司始终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权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权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
1: 第三方，安检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权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1: 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
2: 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时评，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呀，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啊，由发酵到收尾
2: 不到两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直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3: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了，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
2: 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

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这怎么回事儿？

0: 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权集团旗下的汇波直播平台涉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察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
1: 如果情况属实，建议他们立案调查。是，那个郭姐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 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波的。说这汇波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
2: 也建议立案调查。好，郭姐，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波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3: 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
4: 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什么厂家直销、品牌保证、假一罚十的宣传语。
3: 我也在直播平台购过物，发现有的主播自己给自己刷单、刷信誉，这种带节奏的行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
0: 这样。 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啊，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的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
5: 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
2: 明白了，郭姐，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
5: 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
0: 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
2: 是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6: 是

0: 王检察官，您好，您好，我是尹天成。
1: 啊，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您跑一趟。
0: 啊，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
1: 来。

0: 这样，啊，这是这个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一分都不少。
1: 你退我干嘛呀？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一天晚上。
0: 给惠博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哎，
2: 是是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呀，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 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
0: 这真的不算什么。好的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
2: 那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
0: 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王侦察官，这是干嘛呀？我所有人的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的不行吗？
2: 天成。 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哎。 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权集团的尹汇权，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
0: 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
2: 谢谢，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把钱收好了，再见。您怎么走？
0: 我送您。
2: 啊，不用，习惯了，11路。
3: 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是告诫书，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
4: 又是一次危机啊！董事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 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权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
3: 嗯，莫言，说得很好啊。哎，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
0: 表明我们。

0: 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董事长怎么措辞？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啊。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会全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
1: 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公正的向前发展。
0: 董事长，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的表明态度。嗯，老蒋，你回头啊，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
2: 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会拨年度营业额的3%。
0: 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
2: 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向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
3: 董事长，这么大时间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
0: 哎呀，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4: 我市龙头企业汇泉下属直播板块汇播，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

0: 市长，汇泉的尹总，尹汇泉。
1: 嗯，给我吧。尹总。
2: 许市长，您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
1: 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
2: 许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啊，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场
3: 监管局一条线索，
2: 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泉集团的汇波进行调查。
3: 这你也知道，汇波是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编的一个产品，
2: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
3: 作为一个支柱性产业，无论是
2: 汇泉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3: 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的，
2: 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
3: 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
2: 弄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泉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
3: 在方便的时候
2: 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
1: 尹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
4: 在法律的框架内，
1: 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
4: 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
2: 哎，好的好的，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许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1: 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
0: 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为好吧。
1: 稍后呢你问问
5: 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泉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
0: 是。
6: 何队。
2: 哎。
7: 师傅，猫咪咪就是刘燕飞，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8: 市场监管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他们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害者购买的假冒产品进行了检测，商家麦纳斯也提供了自家的质检报告，还有商标注册证书。
8: 既然证据确凿，那就申请拘留证，准备实施抓捕。
7: 好，知道了。
9: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商城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g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Right h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
11: 你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
0: 嗯，谢谢。
12: 家人们，晓得我猫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吗？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
13: 麦纳斯。
14: 哎，猫
13: 方便面，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
12: 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嘞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
14: 正规。
12: 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是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
14: 来哪一波。
12: 好，我倒数五个数，来，
14: 5、4、3、2、1，上链接。
8: 警察警察，你们涉嫌售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15: 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
16: 霍林起来，这边
17: 过去。
8: 把直播关了，小张
7: 你过来这边，
16: 靠墙站好。
7: 你就是主播呀？姓名？
18: 毛咪咪。
7: 真实姓名？
18: 刘彦飞。
7: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18: 不晓得呀。
7: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假冒上瘾了是不是？
19: 李总，李一堂，嗨，真的是你啊？是我。
2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9: 我送我同学。哦，
20: 怎么这身打扮了？
19: 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结果把自己给玩废了，感冒了，赶紧把口罩戴上了。哦，你这是？
20: 哦，我出了趟差，去南方刚回来。我听说你升职总裁了。恭喜啊。
19: 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
20: 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选离的谁都一样。
19: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20: 好，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
19: 有人来接你吗？
20: 没有，我还没叫车。
19: 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
20: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9: 走，哎，我帮你拿。
20: 哎，好。

0: 岳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播？
1: 汇播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
1: 记不得了，今年开头。
0: 今年？
2: 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
1: 去年开始的。
0: 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售假、制假？
1: 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耗时，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辣丝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辣丝的出厂价格控制得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我也是没得办法。
0: 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
1: 哎呦，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噻。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辣丝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
0: 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十的，你想过后果吗？
1: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0: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
1: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0: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你知道你这么做让品牌有多大损失吗？
1: 警官同志，我晓得错了。我一开始就以为卖个假化妆品，画不好也画不坏，不得出啥子大事情吗？
0: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现在赶紧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1: 要得要得，我全都交代。其实，我不仅仅是卖假的麦辣丝，我还卖其他假货。但是这些假货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呀，都是由其他的厂家提供的，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销售导购，我们就只负责销售啊。
0: 那些厂家怎么跟你联系上的？
1: 团队的其他小伙伴。
2: 我看你们是团伙作案吧。
0: 每次直播之后，还把售假的产品链接和回看回放功能给删了。
1: 是嘞，我们以为网络监管都是有及时性，不会到秋后算账的地步。现在查不到嘛，以后肯定更查不到了噻。
0: 来吧，说说分工。
3: 怎么样，这次出差还顺利吗？去干嘛了？
4: 还行，确认点事情去了。
3: 都办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喝水吧，我这里有。
4: 哦，好，谢谢啊。

0: 怎么累了？
1: 没有，这可能是看这个纸时间长了，口有点晕。
0: 那你躺着歇会儿吧，啊，到家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你啊。
0: 睡吧。

何鲁元他们的这次行动直接被网络直播了，幸亏何鲁元同志处变不惊，啊，把这个直播转变成了法制宣传，现在这个群众是议论、啊，探讨，热情非常高涨。我是这。

0: 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对汇波平台，制发检查建议。安妮姐早就提前起草好了。
1: 我们是从四个方向开始建议的，健全刑事合规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员工培训教育，树立产权保护意识。
0: 好，这不愧是咱们的十佳公诉人。那具体的还是要深化一下。

0: 是我，好，我知道了。晚些我会来公司的。嗯，再见。
1: 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0: 哦，我睡着了，倒很久了吧？
1: 嗯，还好，看你睡得正香，也不好意思把你叫醒。
0: 不好意思。

0: 来，我来。谢谢啊。
1: 要我送你上去吗？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辛苦你送我一趟啊。
0: 那行，嗯。再见啊。
1: 。
0: 好好睡一觉。
1: 哎，好嘞。

0: 好吧，你歇会儿。哎，哎，晃我吧，你歇会儿。哎呦，哎，呦，呦呦，我的好老公哦，哎呦，我的好宝贝儿，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0: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真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桃。
0: 哦，
1: 不哭了，不哭了。
0: 你还是看一眼啊。
1: 哦，好，看一看。你看，我说了吧，糖糖。

0: 孩子，我去趟趟看看。快点，快点，快去！你有啥事儿赶紧跟我说啊！
1: 小娇，这边没反应啊！警察同志，这怎么办？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2: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0: 小娇，小娇，
3: 涛涛，
0: 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
4: 警察同志，人找到了。
5: 行行行，找到就行啊！
4: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5: 找到就行。何路源，哎，等一下。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4: 啊，
5: 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
4: 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刘艳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我们检察院等你们侦查完毕之后。 再决定是否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最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哦，当然啊，我自己的一个建议，你要不要采纳就看你自己。
6: 当然用了，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一，从售假为合发展到了制假，整个团伙是如何分工并实施犯罪的。 二，犯罪嫌疑人特意删除了直播视频是否有其他团伙内部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4: 哎，故意的吧你？学习嘛。三，该团伙。哎，永刚，你说什么？
6: 怎么了？
4: 是伊堂，伊堂他出事了。
0: 龙哥，
4: 啊，你说，唐唐，他会不会就是自杀了？他因为着急开的想不开，他就干这种傻事儿。
0: 哎呦，老婆，你别瞎想了啊！怡棠不会有事儿的，相信我，好不好？
6: 别哭了，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啊！
0: 我好害怕呀！哎呦，别瞎想了啊，听话。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他们就说收到伊唐一个留言，
6: 里边说啥了？
4: 给小娇留言里叫了我的名字。
6: 不是他，他给小娇留言叫了你的名字，他没你微信号啊？
4: 他把我删了，要么就是把我拉黑了。
7: 那也不对呀，你们俩这关系，他背不出你手机号吗？我也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到医院再说吧。好了好了，
8: 刘董。 你身为副董事长，却召集了公司全体董事来召开董事会，不知要探讨什么话题啊？
9: 我们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要罢免你这个董事长尹慧全，
8: 另外新增董事肖慕恩。
9: 你再说一遍。 耳朵不好使是吧？人老了，也情有可原。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全。那你们都跟他一样，真是树倒猢狲散的。
10: 墙倒众人推，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刻，你们就等不及了。
9: 尹董事长，共事一场，我们都希望给你留点面子。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并不影响你仍是汇泉股东的身份。再说，我们都要对全体。

0: 股东负责啊！凭什么呀？啊！我尹慧泉在汇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借谋杀驴啊！
1: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
0: 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2: 凡事都得讲规矩，我们程序合法，召开有效，你没有理由不同意。 小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忍不住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之前打电话的时候都好好的，他说他回来了就跟我见面，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安妮，我好怕呀，
3: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知道他着急联系我，如果……
4: 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可能也就不会这样。
5: 你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
6: 病人家属是吧？
4: 对，那个他爸妈在国外，我们俩是他好闺蜜，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6: 啊，那他结婚了吧？得让他爱人来医院一趟。
5: 没有。
4: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关键时刻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
5: 为什么要签字啊？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4: 是这样啊，经过毒理学检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急性地细叛中毒引发的脑挫伤样表现。虽然说送来的比较及时，但是患者仍有可能较长的时间陷入深层次昏迷。我们会全力抢救，但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他留有脑部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5: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西什么？
4: 俗称安定，就是一种常见的镇定剂，过量使用呢，会引发急性中毒。他平时有没有安定的服药史？
5: 没有。
4: 或者说是癫痫呀、抑郁、失眠之类的病史？
5: 都没有。我们仨认识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很开朗、很乐观的，他不可能用这些药的。 医生，医生，我求求你，你说什么大脑瘤后遗症绝对不行啊！他是个律师，他要用脑子的，他如果脑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0: 在你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汇泉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肖默恩肖总鼎力支撑、力挽狂澜、尽心尽力，现在的汇泉早就从内到外的垮完了。
1: 他这个总裁也是我选的呀，
0: 是你选的不假，可成绩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呀，他为你平了多少事儿啊？他要是什么都能干好，还要你在这儿占着董事长的位子指手画脚的，有什么意义？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都彼此给自己留点脸面。
1: 刘董，今天这事儿是你带头发起的吧？
3: 哼，你为什么不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罢免你呢？扯这扯那的，
4: 还有意义吗？
0: 丁董，别跟他做无谓的争执，我们办正事要紧。
2: 刚才你说要理由，我就先从我的几个理由说起。等会儿各位董事有什么补充，就请你们畅所欲言，
0: 让这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尹汇泉明明白白。那就请你认真听仔细点儿，并且掂量一下，看看我们的理由到底有多充分。第一，你连任这三年多来，特别是近期，盲目扩张，用重金挖主播，并签订排他协议，为了用户数据，竟然还敢弄虚作假刷流量，让旗下平台汇播被公开反垄断调查，极有可能面临天价罚款。
1: 一切还均未可知，
0: 这难道不是眼巴前的事儿吗？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汇泉上下将承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巨大损失。第二，你多次造成舆论危机，多次融资中断，公司被迫减缩开支裁员，这些责任你想推脱恐怕推不掉吧。最后还是肖默恩肖总解决的危机，这也是你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儿，大胆启用了肖默恩。而你呢，至今也没能给广大的董事和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三，你任人唯亲，聘用赵继凯这种人作为公司总裁，使汇泉游戏数据大幅下跌，这些你都脱不了干系。赵继凯案发后，公司差点分崩离析，你不但不收敛，也不想办法挽回，居然还任由你的儿子尹天成再一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让大众媒体对我们汇泉的企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汇泉不是你们尹家一家的，是股东们的，董事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要大伙投票的。
1: 尹天成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召开董事会，你扯他干什么呀？
0: 这真无辜假无辜谁又知道呢？
2: 毕竟你拿钱替你那纨绔儿子平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谁还记得这事后无辜啊？
0: 最后你独断专行，处理公司事务从不与我们这些股东董事们沟通，更不尊重董事和股东们的意见，甚至还打压某些股东。你的诸多行为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侵害，何况你的董事长职务也是超期服役，三年一改选，到期日应该是在去年底，无论什么理由，你都无法再继续出任汇泉的董事长了。
5: 调查怎么样了？
6: 我没有规矩，不能说。

0: 但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1: 糖糖太可怜了，祝他未来这么好，这下怎么办？快醒来吧，
0: 小乔。从今天开始，除了执法人员对你进行依法的问话，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一堂的事情，包括这事儿，你也要跟永刚说一下啊。
1: 我跟肖总说了，没事吧？
0: 啊，
1: 永刚不是也陪了一天一夜吗？都没去上班，我心想着还是解释一下，这会不会影响你办案呀？
2: 您好，打扰一下，换个药。
1: 哎，现在有事没？你没事的话，你帮我陪一会儿，我出来急，啥也没带，我回家拿点东西。
0: 行，你注意安全啊。
1: 很快。
3: 刘董，你今天的思路可是超级的清晰呀！
4: 哎，我就挺纳闷啊，过去你在当你的副董事长的时候，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呢，你怎么那么有意思啊？我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叫有备而来，给我下了一道鸿门宴呢！
5: 啊，好了，不扯这些了。我们董事们早就对你不满意了，业绩上不去，经济管理处处是漏洞，说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那更是一塌糊涂。你说会全董事长让你继续干下去，公司还有前途吗？今天要么你自动辞职，要么我们罢免你，你自己选择吧。
6: 林董事长，就知难而退吧，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咱们都得要认清形势，退位让贤。
4: 公司章程没有写这一条，我不会同意。
5: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违背了忠诚，你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4: 今天就算你们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投了票，
7: 但是起码还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形成决议吧。
4: 但是我们的股东你们也知道，谁是汇权的最大？
8: 我知道，26%是吧？好大呀！
4: 既然知道，怎么还弄这一出啊？有意思吗？
8: 刚说完你独断专行，真没有白冤枉你吧？看看，话都不让我们说完。我告诉你吧，他们也都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4: 一致行动人协议你们都签署了？看来你们在背后做了不少的文章啊。
7: 那你们背后还做了些什么？今天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呀。
6: 不要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咱们都是文明人。
4: 文明人？嗨，你可真有意思，你还说你是文明人呢。哎呀，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啊，不是在办公室，这是在竞技场，你们在要我的命，还谈着文明？我们现在没有文明可说，我们只有丛林法则。
5: 尹慧泉，你要是这样，那今天我吧。
9: 老丁，大家都冷静一下啊。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4: 你看看人家老马，脑子就比你们好用。
9: 董事长，你也别难为我。那汇权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大家也都是满肚子苦水啊。

0: 莫言，咱们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是有20%的股份吗？是。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授权给你，你也代表签字接收，再加上我送你的5%，加起来我们就是51%的股份。我们同样可以稳操胜券。
1: 干什么？没开你开会吗？
2: 肖总，这边有急事，这是刚刚检察院送来的加急文件。检察院送来的？什么东西啊？
1: 这是针对汇波平台主播猫咪咪售假一事对汇波的检查建议。
2: 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后再处理。跟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积极配合的。
1: 好的，肖总。
0: 我尹慧泉对得起你们大家呀！慧泉风光的时候，没有亏欠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你们身后的股东，我们也是没少让他们挣钱呢。现在慧泉处理点问题，你们就坐不住了。 串通一气的，联合起来发难友。那么我就想问你们，我们过去的情谊哪儿去了？就像当初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期，团结起来，苦渡难关，再创辉煌。你们现在所有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想不通。
3: 是啊，难道你们现在有了比我更好的人选？
2: 董事长，这位董事们这么做。

0: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你们所有，我不会轻易退出的。你们认为串通一气就会让我束手就擒，错了。在正式股东决议到达之前，我依然还是汇泉的董事长。尽管你们可能会在股东大会上做手脚，但是我们有法律，我们有国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走着瞧。
1: 哎，我还在医院这儿呢，陪着伊藤呢。
2: 你们那个好朋友呢？
3: 小娇，
1: 她先回家取东西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查的怎么样？
4: 我让技术部门的人对她的毛发进行
2: 了化验，发现李伊藤有长期服用安定类药物的服药史。
1: 不可能。李一堂他绝对不是会自己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我很了解他。
4: 你再熟悉他又没有二十四小时，
2: 那待在一起，这种案子我见多了。
4: 就是因为感情不顺，所以才吃安定类药物的。
1: 何路远，一堂他确实是为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但是他爱的人现在还在看守所。
3: 他作为赵继凯的辩护律师，他根本就不可能
1: 在这个时候自杀。
4: 这么大的剂量，不可能是误服。如果不是主动服用，
2: 那就是被动服用的。有人故意给他下毒。
1: 如果之前他是被动服用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毫无戒备的人也就只有赵继凯。
3: 可是现在赵继凯被我们控制之后，还能让他在
1: 毫无察觉之下服下这些药物的人也就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了。行了，我先长话短说。
3: 你们根据医生说的剂量和症状推断的大致服药时间，
1: 包括他给小娇留言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们全部都要仔细查一遍啊。还有他从机场落地之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中间跟什么人交谈过，在哪里停过车，买过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仔细确认一遍。
2: 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查他们家监控了，送他的是一辆黑色的车，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找
4: 那个车主呢。
5: 安妮，
1: 是肖姆恩，他知道一堂出事了，过来看望他，我先挂了啊。
2: 行了，你先忙吧。

0: 谢谢你来看银堂，
1: 应该的，毕竟同事一场嘛。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0: 等他醒过来，我会通知你。
1: 好。看见银堂躺在病床上，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的。你别多想啊，相信银堂很快就能康复的。
0: 放心吧，我还能挺得住。那怎么样？你们那边现在有怀疑对象吗？啊，对不起啊，我不该问这些。啊，行了，你别送了啊，我自己先走了。保重，
1: 注意安全，
0: 拜拜。
2: 今天啊，我跟白菊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赵继凯的女朋友李怡棠昨天中毒了。虽然送医很及时，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这个事儿，安妮和小何已经向我跟白菊汇报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并入到专案组，还希望各位务必尽全力侦查。

0: 尽快找到真凶，白雪。这个案子非常的恶劣，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李一堂这个遇害就是钱天心在
1: F 国的诈骗集团所为，但是有一系列的相关证据，经过研判，受害人就是被外逃人员下了毒。他们两位同志这个汇报回来的这个。
2: 线索很有价值，李一堂遇害的时间节点十分可疑，非常敏感。具体的情况，请他们两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汇报。安妮，
3: 大家也都清楚，虽然我们已经抓获了钱天心，但是我们 F 国的案件仍然还没有侦破完毕，而且现在赃款的资金流向还没有任何的头绪。 再加上老 A， 他的变数也是一直都不断。李一堂他去了一趟广东，在去广东之前，他以代理律师的名义见过赵吉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就是，李一堂的手机中有一张其中两位数不清楚的电话号码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相同拨出的不同序列的电话记录，十分奇怪意外，并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
4: 李一堂落地江城以后的行动轨迹，我们正在调查。 等有了结果，会同步给大家。另外，他在广东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调查，还是请求广东警方配合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还有他手机里的可疑号码和机主的身份，可能都得花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继续提审赵继凯，看看能有什么突破。电话的线索很重要，你们预计？
5: 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6: 这一共100个号码，要是不打草惊蛇的话，至少需要个2-3天吧。24小时。
2: 行，没问题。
7: 怎么样了？
5: 送李一堂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7: 找不到车主了？
6: 你这还造谣？
5: 这辆车啊，3天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
6: 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2: 那这疑点就更奇怪了。
6: 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一堂为什么会信任他，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7: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喂，
5: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2: 何路远，既然现在对手都已经销毁了一切我们能在查找的范围之内可以被追踪到的线索，
7: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扩大搜索范围。
2: 不要仅仅只限于事发前的几天，而应该把时间线拉到最近的几天，
7: 好好找一找跟李一堂见面那些人，尤其是他跟赵继凯会面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不信，
2: 李一堂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一趟广东，他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跟赵继凯案子有关的人物事儿。
8: 赵继凯，上次你和李一堂见面是否有过过激的言论？
9: 上一次，李一堂说要做我的代理律师，我和律师之间的谈话，安大检察官没有权利知道吧？
2: 你跟他谈话之后，李一堂去了一趟广东，你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吗？
9: 李一堂是个自由的人，他想去哪儿是他的自由，我又管不着。
2: 那你知道李一堂他有长期服用安定的习惯吗？是我给他吃的安定。以前每次和
9: F 国联系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服下安定。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 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
8: 他现在服用了大量的安定，在医院抢救呢。
9: 还在医院。嗯。

0: 你们要是见到李一堂，一定要跟他说，别干傻事。我从来没有爱过他，在我这儿也没有给他留下位置，让他离我远一点，少掺和我的事儿。
1: 你说掺和你的事儿，
2: 你除了自认的供述之外，还有哪些事是不希望他掺和的？
3: 你就是吴律师吧？
4: 对，何队，
3: 我是何路言。来，坐下说吧。我们还没传唤你，你自己就来了。律师就是不一样，法律意识就是强啊。
5: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何队。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我必须得说出来。
3: 知道我们要找你啊？
5: 不，我昨天晚上就想来了。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李一堂出事之后，我整个人后半夜都没有办法合眼。这件事情吧，我若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背叛了我的雇主还有当事人，我以后在律师圈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又枉为一个法律人。所以说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得来。
3: 你帮李一堂干什么？
5: 我鬼迷心窍，我听了李一堂的话，我告诉钱天星赵继凯自首的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地址，而且他当时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才告诉我这个地址的，除此以外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儿。
3: 你把钱天星给你的地址给李一堂了？
5: 对，按理说律师是不应该把当事人的信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但是呢，李一堂确实是在帮钱天心，我呢又是出于私心。这钱天心他的口供很差，所以说我就安慰自己，就当李一堂是我的助手吧。可是万万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做竟然会害了李一堂。
3: 行了，忏悔的话留到上庭再说吧。你把地址写给我。
5: 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主动的交代。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
2: 不抢论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2.63万名考生参加2026年中考，
1: 志愿者暖心助考为考生梦想护航，
0: 晋江南音会唱与99溪流域田园风光玩水季联袂登场，
1: 晋江东石紫园喜红2020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晋江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的重要挑战。为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出征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
2: 当天上午7点多，在晋江一中考点外，考生在家长的护送下陆续抵达考点。目送完考生进入考点后，家长便悄然离开，用安静的方式传递着支持与信任。
3: 中考加油，旗开得胜。
2: 在仰正中学考点，校领导、初三教师身着寓意鸿运当头的红色上衣，组成送考队伍，为考生加油鼓劲。考生携9年级电从容入场，校训为底气，师长做后盾，执笔赴盛夏，静待笔底生花，旗开得胜。愿所有学子沉着落笔，不负寒窗，满载荣光而归。在晋延中学考点，为给考生加油鼓劲，学校老师统一身着红色服装，组成最强助考团，在考场入口列队迎候，与陆续进入考场的考生逐一击掌，送上祝福。一身身红衣传递着热情与期许，一次次击掌凝聚着信心与力量。在实验中学考点，不少考生陆续来到考点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虹。
4: 那高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5: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他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2: 考生进入学校大
0: 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2: 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一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整天泡面呀，现在是。
1: 哎，什么意思啊，诸位？真不打算去食堂吃了？
2: 嚯，还从家里带过来。
1: 走吧，去食堂吃吧。
3: 去干嘛呀？
1: 哎，我发现你们挺逗的，欺负我的时候可带劲了。
4: 没想到狠起来对自己也不心慈手软。
1: 那这么着以后都别去了，路过食堂的时候也别抬头。
4: 该聪明的时候犯傻，不该聪明的时候鬼点子一堆。
1: 你不是牛吗？有种的来食堂啊，我等你们。
5: 人不敢呀，走，去试一试。

0: 让你帮他的。
1: 没有啊。
2: 轮到你们班了吗？
1: 谁到你们这个时候
3: 了？你们班是听不明白人话呀，还是故意找茬呀？还想继续反省是吗？
0: 干嘛呀？还反了天了吗？老师呢？哎，
4: 老师在这儿呢。
5: 别喊别喊，老师在这儿呢。怎么了？
4: 你们这，他们排在你们后边，没碍着你们事儿啊？
1: 谁到他们班了？
6: 老师啊，我们学校是按班号排序吃饭的。哦，
4: 哎呦，你们学校厉害。对呀、啊，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谁让你们在这儿站着呢？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哎，识字班的同学们，跟我到教室窗口来。来啊，我请客。
8: 国师万岁！
9: 我要谢各位了。
10: 阿姨，麻烦给他们打，我请客。
4: 好，
11: 多来点还是鸡肉。
12: 哎，你怎么也来了？
13: 好久没吃食堂的饭了，我也想试试。
14: 哎，这怎么回事？这你们怎么在这排队呢？啊，怎么回事？哎，
4: 李老师，您先来。
14: 陆浩然，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吃饭啊。
14: 他们呢？
4: 也吃饭啊。
14: 他们怎么在这儿吃饭呢？
4: 那边不让他们吃啊。哎，
14: 郝老师，他学校不是规定好了吗？分时分段分班级吃饭，他们怎么在这个时间排队吃饭呢？哎，
4: 是，我请客，我用我的教师卡请他们吃饭，那他们呢，把自己的饭你自己拿回去，我不能给他们端啊，这么多人我还不累死了？我下午还得上课呢。哎呦，
14: 郝老师，你这是带头违反学校的规定啊！
4: 没有违反学校的规定，我作为老师请我们班同学吃饭，那他们肯定是要站在教师窗口啊，对吧？
5: 我是这么想，您说呢？
14: 我说不过你啊。哎，
5: 您不吃饭吗？
14: 郝老师，你可真有本事。
4: 哎，吃不吃啊，李老师？
5: 不，我给你带回去点儿。
14: 不需要。啊，
5: 那咱们吃，来。

0: 吃了。站住！校长，我觉得我们识字班孩子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这事儿我有点想不明白。大家都是学生，怎么能总最后吃呢？还有，有的复习资料为什么只有一班有，其他班没有？这个规矩到底是六二定的，还是明定的，还是青云的传统规矩呢？学生在食堂闹事，不光是因为吃饭的问题，还有班级排序问题，还有学习资料分配不均的问题。 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着学生的心态，而且我们青云一直宣扬的就是唯成绩论的价值观嘛。这样下去，好的成绩的学生他就会越来越好，差的成绩的学生他就会越来越差，这违背我们教育的初衷啊！时间不早了，先撤。
1: 我们不是找他谈。

0: 未来你们走上社会，会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也会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钱，有的人运气好一些，有的人过得难一些。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评定别人3、6、9等的标准。我们班上以后也是这样，学习成绩好的人不要去嘲笑学习成绩不好的人。
1: 成绩现在不好，不代表以后就不好，反倒是那些莫名其妙去嘲笑别人的人，我觉得更可悲，因为他根本就认清不了自己。我们要做一个善于在别人身上和自己身上发现优点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真真正正争气的人。
0: 赵翔，你先起来，把这卷子发一下去。吃了吗您？
2: 有点困。
3: 郝老师，一班的资料是我拿的，与任真同学无关。听了您那番话，也看到了其他同学因为我的错误行为而受到的牵连，我感到很内疚，很抱歉。我承认自己的懦弱，到了这个时候依然没有勇气站出来，但请您相信我，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未来也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勇气当面向您坦白自己的错误。

0: 到点了，你再等的话，梁伟走了。
1: 好，那咱们开始。
2: 把书翻到。
3: 报告，老师，我们没迟到吧？
1: 没有，
4: 点儿踩的特别合适。
3: 我忘了今天周三了，不好意思，老师。
1: 能来就不错了，里边请，快。
3: 老师，你不用那么客气，认真说很有收获，所以说我们过来听听。
2: 对，我们也想试试。
3: 我们想试试。
1: 我们当老师的，有的时候也需要谦虚一下。快来。好哎，今天我收获了七位同学。
5: 好，我们找到习题册函数的单调性这一章，今晚我们着重攻克一下这一类题型。

请坐。假设三封信投到四个邮筒里面，一共有多少个？

0: 三个步骤，对吧？四个油桶，那就是四的三次方，六十四。
1: 那如果三条线路能同时投入一个油桶，要算有几个油桶？
2: 这有意见，私下提。是敏锐，带着学生闹食堂，动静这么大，这多不合适啊！
3: 对呀、啊，他这么一闹，全乱套了。刚才我们班的同学还在抱怨呢，这饭以后该怎么吃呢？
4: 那是你们三八拍前面，学生太担心啊，这么一闹，自己会吃亏。
2: 不是我们想占便宜，那是规矩就摆在那儿。
5: 报告。
4: 什么时候了？几点了？过来。
6: 动作快点！上午没来，为什么？
5: 肚子疼。
6: 肚子疼？
5: 嗯。
6: 你这肚子都疼一年了，现在撒谎都不动脑子。还有，高三的第一次家长会，请你爸爸来。你爸为什么不来？
5: 他说他忙，没时间回来。
4: 忙？他忙有你忙吗？啊，有你的事儿重要吗？高三了还不重视？
5: 从来也没管过我呀。
4: 好，他不管你是吧？好，他不管你，我管你。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你是要自我放弃吗？
7: 哎，李老师，吃饭吗？
6: 哟，郝老师，你终于来了。哎，就你那学生，天天喊肚子疼，都喊一年了啊。
8: 所以你上午没上课，也是因为肚子疼？
5: 我是真的肚子疼。
8: 我相信。李老师没吃饭吧？
4: 没。
8: 哎，正好我给您带了点包子回来。
4: 我不喜欢吃包子。
8: 我的一片心意，我们同学特别喜欢你的包点。
4: 哦，
8: 吃就比不吃强。那现在怎么样？是拉了还是吐了？
5: 又拉又吐。
8: 对不起，对不起。现在还有事儿吗？
5: 嗯，没事了，已经吃药了，好多了。
8: 那先回去上课。
5: 好，郝老师，李主任。
6: 不是我这。
8: 李老师，你交给我，你去啊。李老师，这样，我给他爸先打个电话。
6: 行。
8: 好。
2: 他父母不着急，我们着急没用。
8: 哎，您好，是贾坤父亲吧？
9: 你谁啊？
8: 啊，我是他们班主任，我叫郝楠。啊，是，我就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次家长会就没来呢？
9: 哎呀，郝老师啊，我这工地上真是走不开啊，
8: 是
9: 太忙了。
8: 这不是高三了吗？这高三很关键，希望大家碰个头，咱们一块儿这个。
9: 在工地上真的是不容易，你看这每天起早贪黑的，也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8: 我们也理解您。
9: 您说我们这些事儿能跟谁抱怨去？
8: 是
9: 啊，
8: 哎，
9: 干什么呢？
8: 我就说，
9: 安全网。
8: 喂。
3: 直接挂了呀！
4: 哎呀，郝老师，习惯习惯就好了啊。
10: 你的健身不行，
11: 不行
10: 了，
11: 怎么健身？
10: 真的，
11: 送了多少个皮带？
10: 送十二，
11: 一晚上送十二，
10: 哇！今晚上再送十
11: 二，再真再送。
12: 不是，今天我干嘛去了？
13: 我不太舒服。
12: 你脸色煞白煞白的，昨晚上没干好事，
13: 是不是打游戏来着？
12: 哎，打了什么？
13: 打了什么？打了什么？
12: 今儿晚上跟我们玩去？
5: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8: 哎呀，什么情况？
13: 没劲呢、啊，怎么？
11: 慌什么慌？
12: 对，走啊，去不去啊？

0: 你吐成这样了，你没事吧？没事，我就是肚子疼。哎，你这样不行，走，咱去医院。
1: 没事，我躺会儿就行。
0: 不行，你这样怎么？你叔呢？喝多了，打麻将去了。 我架着你，不是你再坚持一下啊，到医院就好了。我先叫个车。行啊，这没车呀，你等我一下，我。

快，只有这个车了，将就一下啊！师傅，我们去医院，还疼吗？

0: 能不能调快点？
1: 哎，不行不行，调快了你不难受了呀？
2: 嗯，没错，这个速度差不多可以了。一会儿快好了叫我，他还有一瓶。啊、
0: 嗯。其实没事儿，睡一觉也能好。
1: 好什么好呀、啊？你没听医生说急性肠胃炎很严重的？
0: 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1: 给你买的光头粉，特意没加辣的。
0: 那个，看病的钱我尽快还你。
1: 我这还有呢。这个你不能吃，医生说了，只能吃清淡，一致的。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你的手别动啊。
0: 小时候还挺喜欢来医院的，每次来爸妈都在，他们也会给我买茶叶蛋吃。
1: 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买好多好多茶叶蛋吃。
3: 哎，玲姐，幸好有你。谢谢。
1: 尝尝。什么表情啊？
0: 没味儿啊。你也吃点
1: 啊。我可不吃这个，我有茶叶蛋。回忆里我们又走了很久，路灯下你的脸。

0: 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今天咱们讲的呀，就三个要点。这三个重点记住了以后，这一类题做。
1: 餐食的吃食共赢，请同学们自行安排好就餐时间。
0: 还等什么呀，诸位？出发呀！

0: 学校这新政策真不错呀！你就该这样，我们十四班终于能吃上狗肉不犯了。哎，真香！这十四班一闹啊，还真奏效了。别说了，我快饿死了，上过学的数学都快忘光了。嗯，
1: 这叫土豆呀，
2: 热的真好吃。
0: 加一个你的鸡蛋，哎，
3: 你没点鱼啊？
2: 肉，
3: 烧肉。嗯，
2: 热饭，今天是土豆吗？
3: 哎，
2: 热的就是土鸡蛋，还土豆吗？哎，
4: 怎么你今天不去吃泡面了？
3: 那按时吃饭这么光荣的事儿，怎么也参与一下？
2: 也对，讲述一下胜利的伙食。
3: 其实，一个人吃饭。
5: 也挺无聊的，真好吃。你怎么也加来加？哎，
6: 小姐，没事，我们笑着吃。
5: 哎，坤儿，你昨天没来，干嘛去了呀？
7: 不太舒服，请假。
8: 不舒服啊？这儿不舒服，哎，这儿不舒服，
9: 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肯定是艾琳姐姐给的呗。哎，
1: 何勇，我没力气跟你闹了。
2: 花儿，什么不舒服呀？你是不是？你别瞎说，你也别说。
3: 哎，让我看看他吃的是什么。哇，饺子！
4: 花儿，你给我吃一个呗。
0: 我也想吃啊，
1: 拿来吧你。哎，给我吃，
4: 大菜吧，我要吃大菜。哎，让我吃个大菜。
0: 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让我吃个大菜。 码。
1: 嗯，
0: 走，打球去。
2: 今天我不去了。
0: 你干嘛去啊？
1: 有事儿。
0: 什么好事儿啊？带上我跟坤呗。
2: 好事儿就是
1: 我先看他路。
3: 你放歌忙着发财了。
0: 那坤儿，那咱俩去呗。
4: 我也不去。
0: 你又干嘛去啊？
4: 我也有事。
2: 你什么好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是不是因为你的爱林姐姐？
5: 爱林姐姐，爱林姐姐，爱林姐姐。
1: 拜拜。
0: 哎，等等我。
6: 加个五。车胎瘪了。
7: 看看。你这胎是不小心扎哪儿了？
6: 这怎么办啊？附近有修车的地儿吗？
7: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这闸也得换了。
6: 行。

0: 高远，这么专业的地方，能修我这车吗？成
1: 哥。
2: 哎，小雨来了，好久不见啊！
0: 这我同学的车，你帮他看一下，好像车胎漏气了，咱也帮他换一个吧。
2: 行，没问题，交给我吧。你就屋里歇会儿吧，正好明姐也在里边，就放那吧。
1: 啊，行。
0: 啊，好。
2: 那就麻烦你了。
0: 好。

0: 是这里面啊！哇，这么多自行车，这是个专业的骑行俱乐部吧？
1: 这上面竟然就有你的照片！明姐，小远。
2: 好久不见，最近过得怎么样？挺好的。哦，这是我同学任真，他车坏了，我正好带他过来修一修。
3: 哦，Hello，任真，我是明明。
4: 明姐好，
2: 你们喝点什么吧？还是美年达？
4: 我，
2: 你呢，任真？
4: 哦，我跟他一样就行。
2: OK，稍等。

0: 想到你还会骑行，你这会笑得跟小孩一样。这旁边是谁啊？
1: 我哥。
0: 你哥？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哥哥？
2: 那，你们的饮料。
0: 谢谢明姐。
1: 明姐，
2: 客气。
3: 明姐，你的车修好了，换了新的闸线，骑的时候慢点啊。
0: 谢谢啊。多少钱啊？
2: 不收钱，顺手的事儿。以后你车要还有什么问题都能来找我，没事也可以来找我玩。
0: 谢谢。
2: 嗯，那个，走，
4: 认真，我带你先看看刚修好的自行车。
0: 哦，好好好。
3: 前刹比较紧，后刹比较松，慢点刹。
0: 麻烦你们了，都给我换了新的。
1: 啊，认真，你先回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嗯，没事来店里玩啊。
0: 嗯，好，
2: 拜拜，
0: 拜拜，下回见。
2: 嗯，那个晨儿，你今天辛苦了，先回去歇着吧。
3: 好。
2: 是你喜欢的女生吧？陪明姐坐会儿。
5: 哟，小老三又来了，
6: 周先生来了。
7: 艾琳姐，
2: 我收拾一下怎么走。
7: 不着急，我在外面等你。
2: 走吧。
7: 你收拾好了？
2: 嗯，过生日去。
7: 走。
5: 今天身体好点了吗？
7: 咋回事？
5: 嗯，要一个小炒黄牛肉，免辣。酸菜鱼，一个白切鸡。
7: 够了够了。
5: 不够不够。
6: 刚刚还有那个清炒豌豆先留着，
2: 好，
6: 两碗凉面，两个可乐。
7: 太多了，太……
6: 哎，不不不动，就这些。
7: 吃不完浪费啊！
5: 今天是你19岁生日，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
7: 谢谢你啊，姐，我爸妈都没有记得我的生日。
5: 你已经19岁了，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7: 我不光能照顾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别人。
2: 我先去洗个手。

0: 哎，艾琳，走走走走，跟哥喝两杯走。
1: 你干嘛？你拉我干嘛？
2: 不干嘛啊，喝两杯酒嘛。走走走，跟哥喝两杯酒。
0: 不是你放手行不行？
3: 我也不干什么，你帮朋友等着，我就喝杯酒。
0: 哎，你谁呀你？
4: 我是他弟。
0: 你是不是皮肉痒痒了？哎呀，哎呀，哎呀！啊，我，
2: 在这儿你动他一下试试。
0: 我这套啊，我是狠的哈，来来来，我这儿来，
1: 别别别，算了算了算了，
0: 来，
1: 我这儿来，我告诉你，今天不好意思，喝多了，哥算了算了算了，
0: 你看，
1: 咱们不吃了。
2: 那个人就是我们店旁边水果店的老板，一喝多就闹事。当个小老板就觉得自己那么了不起，果然他们说，男人有钱了就变坏。哎，那你也是男人，难道你有钱你也变坏？我才不会，我要是有钱了，我还是跟现在一样。哎，算了。 别提那事儿了，生日都被搅黄了。哎，坤儿，要不你等我一下，我们换个地方过生日。你去哪儿？
5: 小燕儿。 说实话，我今天能在这儿见到你，我其实挺高兴的。媛儿，其实有些事儿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们得学着让它过去，生活还得继续，对不对？ 你哥出事之后，我挺不想看见你和你爸妈的。我不是说怨恨什么，我就是怕想起你哥。但是我现在觉得，你哥肯定不希望我们像现在这样活着。 他肯定希望我们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对不对？媛儿，答应明姐，放下心里的包袱，快快乐乐的活着，好不好？加油！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的。

0: 哎，赵医生来了，今天你们吃点什么呀？老规矩吧，六两芹菜，三两三千，好吧。OK，
1: 珍珍，把桌子好好擦擦，人赵医生爱干净。我建议你们也擦擦。赵医生好，你们好啊。哎，珍珍好。哎，珍珍，我听说你考医科大了。啊，对。
2: 那咱们以后就同行了。哎，还不一定能考得上呢。没问题。
1: 刚刚做完一台手术，太累了，做了6个小时。哇，
2: 怎么样，顺利吗？
1: 情况有点复杂，幸好高主任有经验，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
2: 高主任啊，论技术，绝对牛。哎，他最近状态怎么样？
1: 挺好的呀，怎么了？哎，
2: 他们家去年出点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葱辣椒自己加啊！哎，谢谢。高主任他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车祸。大儿子呢叫高峰，出事就在咱们医院附近，之前还一直在咱们这实习呢。哎，也是咱们花旗医科大的校友，就对老高的影响挺大的，这事挺可惜的。
1: 那他们两口子日子怎么过呀？哎，幸亏还有一小儿子。怎么说呢？对他们夫妇呢，算是一种慰藉，要不然搁谁谁扛得住啊？
2: 是。
3: 赵医生，你们说的是新来的高主任吧？
2: 就您也认识啊？
3: 认识啊，他老来我们这吃饺子。哎呦，真没看出来哈，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他是不是有个小儿子叫高远呀？
2: 是。
3: 哎呀。 跟我们家真是同学，是不是啊？
2: 哎，不过萍姐啊，咱们见了高主任，谁都别提这事儿，别太刺激他了。
3: 不提不提，我嘴严着呢啊。

0: 哥，你怎么回来了？妈不是说你晚上有手术吗？
1: 哎，有点小问题，手术延期了。不是你自己屋里不待着，你跑我屋里干什么呀？
0: 我这不想看看你新买什么 CD 了，拿回去听听。
1: 嗯，那我刚买了两张，拿回去听吧。
0: 谢谢高医生。最近穿上白大褂之后，爸妈可都不管我了。
1: 你别总想着玩，好好学习。哎，
0: 我这高考到底什么时候考完啊？等我考完了，我先去骑趟川藏线，然后再报个飞行训练营。
1: 行，等你高考完了，我休个假陪你一块去。

0: 生日快乐，快许个愿。哟，风太大了，我护着点儿。
1: 我希望，
2: 哪有人把愿望说出口的呀？在心里许，快点，别，快许愿。在孤单的房间，我守着。
0: 生日快乐！谢谢。哎，等等，我还有生日礼物要给你呢。嗯，这是我跟东北小姐妹学会的，自己亲手吃的，你试试。喜欢吗？喜欢，喜欢。
2: 哎，不过我们这儿的天不用不上这个的。这边下雨的时候也很冷啊。再说了，万一你去别的城市呢？
0: 我才不要去别的城市呢。小时候跟爸妈跑来跑去的，折腾够了。
2: 那还有好多好玩的地儿你没去过呢。我听说上海迪士尼开始建了，那边每天晚上都有烟花看。等我们有钱了，一起去好不好？
0: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带上这个。
2: 切蛋糕吧！切块大的。你看那楼，好高啊！
3: 真希望以后在某个城市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会的，
4: 我们都会有的。我们在家里有自己的厨房、自己的厕所，24小时热水，爸妈每天都不用出去打工，每天都可以陪在我身边。
2: 那我要把我妈跟我弟都接过来，这样每天都有老家辣椒酱可以吃。
4: 我要有一个大电视。
5: 让王芳和香香来家里看NBA。二林，一定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你一定能在大城市立足的。你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你要加油，不要放弃啊！
6: 张坤，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身边的人。 赶快长大，把爸妈都接到身边，再也不分开。还有，你还要和艾琳去看迪士尼的烟花。
2: 小郭，生日快乐！

0: 昨天谢谢你带我修车，晚上补课，去吗？
1: 补课，不去。
0: 现在大家补完课，晚上都一起吃东西，可开心了。你就跟我们一块去呗。
1: 你们开心不挺好的吗？我也挺开心的，我不去。

0: 姐，艾琳姐呢？
1: 艾琳辞职了。
2: 辞职了？
1: 嗯。
2: 那她现在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啊，人都走了，人往高处走，人家想去大城市大店工作，不想在我们这小地方呗。
2: 小琪姐，你知道艾琳现在在哪儿吗？
3: 她和我提过一两句，好像要和老家来的一个姐姐去上海。
2: 上海？
3: 这么大的事儿没跟你说过？
2: 那她现在在宿舍吗？我可以去那儿等她。
3: 不在，她搬走了。
2: 她不在宿舍，她能搬去哪儿啊？
3: 我不太清楚。

0: 喂，姐，你在听吗？我在。你真的要走？上海那边有一个机会，可以学做美容，培训之后还能在那边的大店留下。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去，后天就走。
1: 那你现在在哪？我想去找你。坤儿，你要上学，还要高考，我不想影响你。之后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要好好的，知道吗？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哥，你看看我们这衣服，你穿着贼有气质，质量特别好。哇，你看，来，我给你理一理。
1: 不好意思，您先看。这里是怎么样？
0: 没空，咋了？
2: 爸，我现在好难过，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
3: 不是，你这是咋了呀？跟贾玲吵架了？
4: 我正在看店呢，老板马上回来了。
3: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晚点我再找你。
2: 哎，
5: 老婆，
0: 哎，
5: 搭把手。
0: 好嘞，哥。
6: 我来。
7: 哎，小心点啊。哎。

0: 哥，这啥味儿啊？这都是尖货，我好不容易拿到的，整条街只有我们家卖。咱们这回赚大了，一会儿有客人来，你就说不讲价。
1: 哥，这不是新货。
0: 你说呢？平时脑袋不是挺灵光吗？这是经典，古着，怎么卖货用我教你啊？
1: 不用，哥，我会。哎，你上哪儿搞的呀？
0: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给我理了，啊，哥不会亏你。
1: 好嘞，哥。

0: 爸，你怎么又没去上课啊？
1: 老师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0: 这箱子怎么回事啊？
2: 要去哪儿？
3: 我不去哪儿，收东西。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
0: 你们主任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摸底考试垫底，还抓笔逃课，
1: 老师已经都管不了你了。
0: 听谁胡说的？
1: 你他娘的还给我嘴硬，老子要你这么大，你卷什么腚拉什么屎，我不知道啊！老师管不了，我管。等着我换件衣服，带你去学校，问问你老师，到底老子闯了什么祸。给我站住！回来！我回来！
0: 去哪儿？去上海！去哪儿？去上海！今天我哪儿也去不了，敢动一下老子就打断你的腿，你听到没有？打断你腿，你听到没有？你再给我动，烦了你了！找你老师去！滚！你看你这么多同学。 都知道好好学习，就你不听话，不想今日吗？家里的情况你不清楚吗？供你读书为的是什么？你对得起我和你妈吗？啊，走！
4: 我是哪个班的？你知道吗？你要现在能说上来，我立马跟你回教室。
5: 2年了，
4: 你来过一次学校吗？家长会让你来，你来了吗？
0: 我生着病没去上课，老师跟你打电话，你接了吗？你现在知道管我了，要我成绩找老师了。
4: 你小子还给我嘴犟，你少废话你！
0: 走，上课去，别拽我啊！你跟老子这么说话是吧？啊，我告诉你，老子不欠你的，你欠老子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跟你妈到处跑来跑去，累死累活，你知道吗你？
6: 赚钱去啊！那么不想管我，就没生过我好吗？当我死了，打死！
7: 老公，
6: 我今天不打死你，你看，你打不打死你？滚！我打死你！停手！停手！打死你！我听着。我是贾坤的老师，你冷静一点好吗？这里是学校，你不能在这闹事。
7: 好，老师，你把贾坤钱带走。
6: 你看他的手印。
7: 哎呀，你干什么？
6: 老师，你不知道他在。

0: 老师，我是真的不想上学了。
1: 就因为你爸刚才说那些话，
0: 不想去上海。
1: 为什么？
2: 我不想在这待了，我也不想读书了。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现在连艾琳姐都要走了，我决定跟她一起去上海。
1: 艾琳是谁？
0: 一个老乡，但她很照顾我，她会给我做饭吃。我的生日，她陪着我过的。我生病了，她会陪着我去医院。但这个时候，我爸妈在哪？她今晚就要走了，我要跟她一块儿。
1: 那她希望你跟她一起去上海吗？

0: 你让我想想，我去跟你爸先聊聊。哎，
1: 慢走啊！好，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你怎么又来了？
2: 姐，阿离回来过吗？
1: 辞职了还回来干嘛？没回来过。艾琳早上回了一趟宿舍，她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让你别再找她了。

0: 艾琳姐今晚要走了，
1: 她又不接我电话。小西姐，你跟她关系好，你肯定知道她在哪儿，你能不能帮我跟她说一下？我就想见她一面，最后一面。
2: 艾琳她不让我跟你说，她现在在那个老乡姐姐家，在老街桥头的那个小区，3栋602。
1: 3栋602，谢谢。
3: 坤儿，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楚，只好用这种方式告诉你，去上海是我考虑很久以后做的决定。趁着年轻，
4: 那还有好多好，
3: 我想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坤儿，我们都得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
5: 来红星小区，
3: 学会独立的走下去。
6: 对，这里面
3: 啊，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6: 上坡转弯，
5: 这个，
3: 不过说真的，最舍不得的还是你这个小老弟。你总让我想起在老家的弟弟，所以我忍不住的想照顾你。坤儿，你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这可能是你目前人生最关键的一段时间，你一定要专心，加油。坤儿，你知道吗？我其实很羡慕你。
7: 贾坤，
3: 如果能给我上学的机会，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珍惜的。加油吧，坤儿。一定要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会永远永远祝福你的。
4: 谁啊？你找谁啊？
1: 艾琳。
4: 艾琳不在这儿。
1: 艾琳在这儿。艾琳她住这儿。
4: 她真不在这儿。
1: 这你告诉我她去哪儿行吗？
4: 我也不知道，你打她电话吧。
1: 我打了电话她不接。
4: 我真不知道她在哪儿，她只是把行李放这儿了。
1: 我求你，你让她接我个电话。

0: 小坤，你什么情况？你在哪儿？
1: 我在江边，观景台。
0: 好，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一定等着我，听到没？
1: 嗯。

0: 找着艾琳了吗？
1: 我要去上海。
0: 这么多海，干嘛非得要去上海啊？
2: 我爸妈都在外地，我以为能在这儿等到他们回来，可结果等来的是什么？街上的老鼠都有家，我没有。在红安，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就是艾琳姐。现在她要走了，我不知道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这样，去之前，咱们先计划计划。如果计划好了，你去，我不拦着。
3: 那我想问，艾琳希望你不上学，跟她去上海吗？
2: 她一个人去上海，我不放心。我要跟她过去，保护她。
0: 你到了上海以后，你有想过你怎么保护她吗？
2: 我能送她回家，不让人欺负她。要有人欺负她，我能打架。
3: 别别，我没想问这个，我是说，你靠什么留下来，和养活你自己？
2: 做什么都行，只要能跟他在一块儿，我不在乎。
0: 这个太鲁莽了，这就跟解题一样，答案永远不是蒙出来的，咱们得一步一步算，要一步一步计划。我认为呢，你要是继续上学，选择性就会更多。当然，你现在去上海，你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每天会很辛苦，累得连家都沾不着。在一个小出租屋里混好了，十年之后，你能买辆车，接他上班下班，每天省那十几块钱。
3: 关键是你这么做，他愿不愿意啊？人家得有多大的心理负担？时间长了，你的心态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你会不自信，你心里会不平衡，你可能会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他会很反感你。
0: 你别摇头，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

0: 要你为他打架吗？现在继续读书，你可选择的余地就会非常多，而不光是靠打架来保护他。到那个时候，你不光是陪他在上海，也许你还可以带他看全世界的海。 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还要去找他，我不拦你。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聪明的、有责任感的孩子。我想去打个电话。
1: 浩哥，你放心，我不会跑了，我也不会再闹了。

0: 有钱吗？
1: 我是万万没想到，都高三了，我还在自己的班级里被自己的同班同学劫钱。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2.63万名考生参加2026年中考，
1: 志愿者暖心助考，为考生梦想护航；
0: 晋江南音会唱与99溪流域田园风光玩水季联袂登场；
1: 晋江东石紫园喜红2022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1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晋江2.63万名考生奔赴全市23个考点，开启这场人生中的重要挑战。为迎接中考，很多学校都举行送考或出征仪式，希望考生能在考试中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
2: 当天上午7点多，在晋江一中考点外，考生在家长的护送下陆续抵达考点。目送完考生进入考点后，家长便悄然离开，用安静的方式传递着支持与信任。
3: 中考加油，旗开得胜。
2: 在仰正中学考点，校领导、初三教师身着寓意鸿运当头的红色上衣，组成送考队伍，为考生加油鼓劲。考生携9年级点从容入场，校训为底气，师长做后盾，执笔赋胜下，静待笔底生花，旗开得胜。

0: 愿所有学子沉着落笔，不负寒窗，满载荣光而归。在暨研中学考点，为给考生加油鼓劲，学校老师统一身着红色服装，组成最强助考团，在考场入口列队迎候，与陆续进入考场的考生逐一击掌，送上祝福。一身身红衣传递着热情与期许，一次次击掌凝聚着信心与力量。在实验中学考点，不少考生陆续来到考点大门口，部分考生家属身着喜庆或者美好寓意的服装，希望能助力考生旗开得胜，一路长虹。
1: 俺俩高挑的，希望姐姐高中状元，
2: 顺利的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了，希望他逢难题必过，一路绿灯。
0: 考生进入学校大门后，由学校教师、校友会成员及家长组成的红色助威团，他们手持加油手牌，与考生一一击掌，目送考生进入成功门，希望考生能够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在平山中学考点外，当天上午晨光熹微中已是一片沸腾，满载学子的大巴缓缓驶入，车门开启的瞬间，少年们眼神清亮，步伐坚定，老师们将一张张准考证郑重递到学生手中，轻声叮咛化作最坚实的后盾。校门两侧民警与交警早已就位，他们在人群中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无声守护着这场青春战役的每一个梦想。今朝秣马立锋芒，逐梦扬帆赴考场。当天上午，子峰中学举行初三中考壮行仪式，学校行政领导班子与全体初三任课教师整齐列队于通道两侧，筑起温情满满的助威长廊，初三学子意气风发，循序穿行，师生抬手击掌，传递期许与底气，阵阵呐喊响彻校园，升腾奋进之志与昂扬锐气，师生凝心聚力，同心护航，以满腔热忱为出征少年壮行鼓劲，祈愿全体考生沉心落笔，不负耕耘，驰骋考场，圆梦今夏。据了解，今年中考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我市共设晋江一中、仰正中学、暨研中学、育英中学、南桥中学等23个考点。
3: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在6月21号拉开帷幕。晋江市公安局根据市招生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制定中考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安保工作领导组，并抽调多个警种骨干，设立考试安保专班，落实各项工作。
0: 21号是中考的第一天，记者在晋江市实验中学考点现场看到，公安交警、巡特警以及辖区派出所民警各司其职，确保考场安全有序。针对今年中考，晋江市公安局做到每一个考点一份安保方案、一张安保示意图、一份任务清单。
4: 这个考点方案会根据他考点的一个具体情况来进行细化，从考生进出考场以及那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的人流疏导以及应急处置这方面来进行一个完善。
0: 同时，每一个考点一份安保示意图，将交警、治安、巡特警等警种标注在示意图上，实现统一指挥。此外，考点还有一份安保任务清单。
4: 任务清单就是从考点的考前的一个安全检查，以及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以及考后那个考点的一个保障，进行任务清单化，来确保每项的工作落实到位。
0: 据了解，中考期间，晋江市公安局下设考点保卫、交通保障、通讯保障、应急处置等9个工作小组，紧盯考点、考场周边等安保工作，全方位护航中考。
5: 中考期间，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晋江市阳光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心助考、逐梦启航文明实践活动，这也是志愿者们暖心护航中考的第7个年头。
0: 21号上午7点多，在陈代镇子峰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家长、考务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防暑药物等，用实际行动弘扬正能量，助力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6: 临近中考，我的心情也是有些紧张的。但是当今天来到中考

0: 考场看到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前摆好水、矿泉水，然后在这全程细心等候我们这些中考的考生，我是也会感到在中考前这份焦虑也是有一点化解。我觉得他们这些志愿者在这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这些考生在中考这个紧张的氛围里面带来了一些温暖。
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6月21号至23号，志愿者们都将在考场外提供暖心服务，为考生们加油。
2: 做爱心送考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公益的事情大家都能够坚持的去做，这是一件传递爱心也是造福后代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的在做。祝福广大的一个学子金榜题名，那中考旗开得胜，能够考上自己非常心仪的高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为破解司法拍卖不动产过户、接店不畅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联合晋江市人民法院举行司法拍卖标的配套电力设施协同处置机制启动会，双方正式签署共建协作协议，构建电力服务与司法执行一体化联动新模式。
1: 针对拍卖不动产长期存在的用电信息不透明、过户手续繁琐等难题，此次协同机制通过信息前置核查、联合现场勘查、长效服务保障，推动电力接入司法拍卖同步衔接，有效降低交易风险，精简办事环节，保障各方权益。
2: 过去司法拍卖中部分标的配套的电力设施存在权属登记不明、历史欠费不清、过户流程不畅等情况，通过这个机制，竞拍人在拍卖公告阶段就能提前明晰电力设施的权属和欠费情况，成交后买受人凭法院生效的这个裁定书通过法拍绿色通道，就可以快速办理用电过户，真正让群众和企业在司法拍卖中少跑腿、少操心、早接电。
1: 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与晋江法院的常态化协作，做细联合核查，做实闭环服务，以专业高效的供电服务为司法拍卖资产处置提供有力支撑，让买受人真正感受到拍前安心、拍后舒心，为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电力服务保障。
0: 19号，归园田居田阳夏日去浪玩水季在99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举办。活动把南音与玩水潮玩深度融合，打造独具辨识度的闽南田园端午文旅 IP。
1: 活动中，晋江市第20届南音会唱在此演出，千年雅韵走出戏台，以年轻化表达融入乡野场景，让游客在晚风中感受南音非遗鲜活生命力。
3: 今年按咱这个正当这个日子哦，特别有意义啊！爱国是人口端的哦，在这里咯，所以这方更有意义。南音会唱头这个李宗仁头这个来的对呀，人的牙齿给改来了。
1: 本次活动依托99溪原生水系与闽南。

0: 农耕文化底蕴，以传承不陈旧、新潮有底蕴为核心理念，打造集民俗体验、清水休闲、国潮演绎于一体的闽南田园端午盛宴。
1: 我这个位置较好啊，佮特别是一帮我们都水土的丰收的，也佮秋千，之前我回忆啊，确实是相当好啊。你看现场人就是安尼愈来愈多侪。
0: 此外，现场还推出 NPC 游园闯关、非遗手作工坊、皮划艇漫游、漂浮电影、清水乐园、水岸市集等多元业态，覆盖全龄客群体休闲需求。
2: 很多地方都有赛龙舟了，那这个就是小玩一下的，因为就在旁边呢，就是这边这个城市旁边的田园风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
0: 本次活动是池店镇深化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99溪万亩田园为生态基底，以南音非遗为文化内核，以亲水运动、潮流市集为消费载体，既盘活了乡村生态与文化资源，也为村民拓宽增收渠道，更丰富了市民高品质短途出游选择。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推动农业休闲、文化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耦合，打造闽南都市田园文旅新样板。
3: 近日，阳溪中学将本土特色非遗文化融入校园美育，依托特色剪瓷雕社团开展校园微景观改造实践，学子们亲手雕琢拼接创作大型墙体花卉剪瓷雕作品，以指尖匠心致敬学校70周年华诞，让千年闽南非遗技艺扎根校园，绽放全新光彩。
4: 走进阳溪中学校园，一面特色剪瓷雕花卉墙体正在火热创作中，剪瓷雕社团的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筛选搭配瓷片色彩，有的细致对位排版，上墙拼接固定，一道道工序有序推进。据了解，这面大型剪瓷雕墙体作品是学校剪瓷雕非遗社团同学们为学校70周年校庆倾力打造的专属献礼作品。
5: 这件花卉作品的话，是我校学子，为我校70周年校庆专门创作的献礼作品。那每一瓣花瓣都是由水滴纹样组成的，整件作品大概会花费上万片的水滴组成，许多的水滴汇聚成一朵朵繁花，象征着我们阳溪办学70周年来培育出的万千学子，借着花开盛茂，祝福学校70华诞，也期许往后校园与师生生活蒸蒸日上，万事向好。
4: 剪瓷雕非遗社团是阳溪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社团，作为学校新优校创建的核心特色，系统构建课程教学加实操训练加成果展示培养模式，从瓷片甄选、裁剪拼接到图案设计、色彩搭配，全程精细化教学，让学生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工匠精神，洞悉侨乡非遗底蕴。本次校园墙体落地创作，更是让非遗学习走出教室，落地校园。
5: 那本次结合校园微景观改造开展的墙体落地创作，把课堂练习延伸到了我们的实景实践。我们的课程不局限于手工技艺，同时穿插讲解我们的闽南剪瓷雕的历史渊源、地域民俗文化，做到了技艺实操与文化研学的并行，活动常态化，然后系统化开展。
6: 平时在课堂上主要是以小木板、小画板上做练习，尺寸较小，流程简单。作品尺寸较大，要考虑的应构图比率，构图比例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还要和组员分工合作，一起商量设计拼接、上墙固定，更要考虑团队协作。
4: 以美育润童心，以匠心传非遗。阳溪中学依托特色社团搭建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让学生走出课堂，动手实操，在打磨技艺、团队协作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此次校庆剪瓷雕创作，待作品完工后，将为校园增添独特的文化亮色，也让古老的闽南非遗文脉在少年匠心手中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0: 日前，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中，泉州共有7个农产品上榜。其中，产自晋江东石镇紫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紫源喜红2022胡萝卜成功入选特制农品，成为本次泉州上榜的3个特制农品之一。
7: 紫源喜红2022胡萝卜以其优良的

0: 品种特性、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独特的风味口感，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严格评审，最终从众多参评产品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级特制农品名录。这标志着该产品的品质、特色和品牌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可。作为东石本土培育和种植的特色胡萝卜品种，紫园喜红202胡萝卜具有外观色泽红润、肉质脆嫩、口感清甜、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此次获得国字号认证，不仅提升了产品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也为泉州特色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1: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三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2: 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一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有钱吗？
1: 没钱。
0: 有钱吗？各位英雄好汉，江湖救急一下行吗？我真是急用钱，你们借我钱算我的，我一定还。咱们就当是帮贾奎一忙，晚上我请你们看节目，行吗？
2: 什么节目？
3: 来来来来，贾奎，他闹心了。大事儿啊！

我要去火车站了，没时间了。

0: 快点，一会儿贾快来了，这不弄着呢吗？
1: 哎，他们来了，你们弄好了没有？
2: 啊，已经弄好了。
1: 哎，走了，撤！
3: 来了，走！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2: 你今晚就要走了，我想送你个礼物。

0: 我一直没跟你说，在这个城市里，你对我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我没有家，没有家人，但是有了你。这玩意儿
1: 怎么这么不禁放啊？
2: 我们也没放多久啊，那就够埋入点儿的。
3: 坤儿，兄弟对不住你了。那韩老师让送过来的。

0: 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孤单的人。
1: 这几年，我的生日都是你陪我过的。这个城市里最有意思的地方，都是你陪我去的。在我的记忆里，所有最开心、最重要的日子，你都在我身边。那天我生病了，你带着我去医院，我突然感受到了家的感觉。艾琳姐，谢谢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你给我的温暖。
2: 小坤，无论我在哪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最亲近的人。
0: 等明天高考结束，我会去上海找你，我带你去看最好看的烟花。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快透透气，骑骑车。你家饺子店关门了？我妈
0: 估计还忙活着呢。这烟花应该是贾坤他们放给艾琳的吧？难怪这么热闹。他们应该挺开心的现在。也不一定，
1: 毕竟快分开了。
0: 不管怎么样，一起看过烟花的人，彼此就不会忘记了吧。

0: 谢谢大家，没事的，您难过了，你一定能考到上海的，相信你。对啊，坤儿，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1: 行了，时候都不早了，都早点回去吧啊！学习的事儿有你们郝老师，路上都小心点，别让你们郝老师担心。走吧。
2: 谢谢包哥，
3: 不客气。走吧，
4: 没事。
5: 多谢坤儿，
3: 拜坤儿。
6: 哎，那烟花钱管同学借的吧？是。
7: 郝老师替你还了，以后好好学习，别一天晃荡晃荡。
6: 走了。
8: 郝老师人真挺好的。
7: 走吧。
8: 你管那么借钱啊？
9: 你不操心。回来了。
10: 嗯。你妈嘱咐我，给你换了套新的。
8: 放心吧，我明天会去学校好好上课的。我想明白了，等明年高考结束以后，我要去上海。
11: 你们郝老师跟我谈过了。

0: 这样你能把书读完，
1: 怎么都行。
0: 今天给你铺床的时候，在你枕头发现了这个双节棍儿。

以后你想去上海，想到大城市去，就利用这半年的时间啊，好好学。爸爸有个工友的儿子，考上了技术学院，这刚毕业就有好多大公司找他。不管你以后想继续读书，还是想学门技术。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